0: 但有一句话呀，你们哥俩认了我的干娘，将来以后要一定情同手足一个样，就像亲哥兄弟，要多亲多近。干娘，我记住了，嘣嘣嘣嘣，大礼参拜，干娘认完，樊虎、樊建威才打开话匣子：“娘啊，我想让我二哥到历城县当马快，月官四两纹银，这不比他打把式卖艺强多了吗？要不然你们一家五口，人以食为天，一日三餐，少了一顿没有就得找别人，那求人不如求己，那倒是。但是这抓差办案嘛，这可是刀尖上舔血，不容易，危险性大。嗨，娘啊，有我二哥哥这身功夫，我和我二哥，我们俩联起手来，就在河北、山西、山东这三省一左一右，要抓个贼人，抓个差办个案，我想还没啥大问题，只要你们兄弟合心，我就放心了。那好，娘啊，干娘，我不能跟你多说呀，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咱们以后再唠。我都跟徐有德县太老爷说明白了，说什么了？马上就领我二哥到县衙，让徐有德看一看，我二哥称不称职，当这马快名副其实不名副其实？要这也是正理，得让人家去看。那樊建威就辛苦你了。哎呀，樊建威一听这老太太的谈吐，哎呀，可了不得。那打心往外的佩服，娘，那我就去了。两个人辞别了老太太，秦母凝视，抽身撤步，出离了专诸巷，一句话到了县衙。此时的县令徐有德已经升堂了，外边有人来报说樊建威领了一位秦琼，哦，让他们进见。两个人进到屋里，秦琼、秦叔宝那是一躬倒地，县令、县太老爷大人，在下草民秦琼，这旁有礼，免礼平身，落座吧。这时候徐有德才观看秦琼，哎呀，果子脸，面似淡金，剑眉虎目，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贺洋洋的身材，一丈得以外呀，眼角眉梢都有杀气，好不威武的这么一个小伙子。再听上樊建威一说秦琼的功夫，徐有德就喜上眉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400。
1: 樊武和秦琼走进了历城县的县衙，县令大人徐有德一看秦琼一表人才，拿心底里往外就这么喜欢秦琼，好，这个年轻人好样的，在我历城县当差抓差办案，据樊虎跟我说，此人的武功好，为人正直，有这样的班头马快来维持我历城县的治安问题，我的县令得省多少心呢？非常高兴，当时就批准秦琼为历城县的马快，在樊虎的领导下，这里边当然是一说就通，因为樊虎介绍秦琼，通过县令徐有德任命秦琼为马快，当时谢过大人，出离了县衙大堂，这樊虎给秦琼满身的戎装就叫招了装了。什么叫招装？换了服装了，警察服装，拿现代话说，带着旗牌号坎，那就领章冒回呀。这是国家任命的正式军人，这就叫吃粮当兵了。这一天呢，就是樊虎跟秦琼就那得回去告诉自己娘一声啊。樊虎进屋给老娘又行礼，干娘秦琼两个人把这个事具原委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这个县令大人同意了，这个我就是山东历城县这个马快了，月间官4两纹银。老太太一看呐，这人受点水必当涌泉之报，樊虎来了这不能让走啊，炒几个好菜招待樊虎樊建威。菜呀和酒最着重的是秦琼和樊虎两个人建立这个关系，现在认了秦母的干娘，他做了明灵义子，那心情上就和秦琼靠得非常近呢，两个人特别的要好，有的时候绑并绑肩并肩出露在历城县的大街小巷，人人都说呀，你看秦琼现在人家可不是过去了打把式卖艺呀，你看看人家现在耀武扬威的招着庄，你说身带旗袍号坎，人家是马快了，抓差办案呐，一个月官4两纹银呐，那老百姓拿这4两银子那可是得当回事，那买多少东西啊，你只要是不胡吃不海造，你就值这4两纹银，5口人10口人也养活背夫的，就这一个月，这个家从现在开始肥吃肥喝到头来还得有剩头，这就比以前就不一样了，这就叫拿现在的名词鸟枪换炮了。这秦琼也感觉着荣耀，挺胸叠肚，那走道都变样，时间是非常快的，是留不住的，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案子破的特别顺手，顺风得水。有的时候樊虎就这么想，这人呢就是得酌量酌量自己的能耐，这些回破案到关键的时候都是秦琼，到危险的时候碰着这人棘手都是秦琼捉拿，我在这儿在这儿当这个头有点名不副其实啊。要说樊建威这个人有自知之明，后来他就跟县令徐有德说，我看应该由我二哥秦琼来担任这个班头，我做他的手下，成为他左膀右臂，有联名，联名就是原先樊虎的副职，也就是他手下的人，这一回呢两个副班头，一个正班头，副班头有樊虎和联名，正班头呢就是秦琼了，这是县令徐有德的命令。秦琼啊原先还说这挺不好意思，你就干你的班头，我就当你的马快，你吱一声我秦琼能不动活吗？后来由这个县令徐有德

强行地下令执行。秦琼没办法，接替了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的班头，当了头了。你想想这个事儿啊，很快的，历城县的老百姓几乎外地人都知道，说这个来了一个秦琼，先当马快后当班头，这个人能力那是不小啊，大伙都另眼看待啊。要说这人吧，你福不双降，祸不单行，你人这个时气啊，你要顺风顺水越好是越好，人你要是倒了霉，你要背了运，这就正应那两句话，运去时你黄金十色，你要风不得风，要雨不得雨，你干啥都别扭，人要来了这个运转的劲儿，这就叫时运来了铁都争光，你搬块土肉怪它都值钱，就这么个比喻吧。运去时黄金十色，时来时铁都争光。这秦琼打把式卖艺当了马快，后来又被提升于班头，大家伙那是更是另眼看待这个秦琼啊。人走时气啊，那你没办法，顺风顺水，那秦琼这一家人高兴咱就不必细说了。人呐，就是走运以后也该着你走时运，也该着你名扬天下，那是刻不容缓的。这一天就接到了徐有德的县令，什么事儿呢？徐有德就告诉秦琼，一国建都之地长安城兵行宫立户里的刑部发来一纸公文，这纸公文上告诉徐有德，历城县一带，就那一左一右吧，溜进来八名主要战犯，这些人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你县必须在一个月左右必须拿货，以直接押往长安刑部，我要审问。徐有德呀，那就赶紧把秦琼叫来了，让你们俩看看这纸公文什么什么意思。哥两个一看，我们俩今天晚上就走，那是反虎压一口钢刀。两个人要该着你这玩意儿，你走时气你没办法。没出半个月就十多天，今天抓仨，明天抓俩，后天全部爆料，八名罪犯统统都押到历城县大牢以内。这上边有令，你要抓住这八个人，立马就送往长安的刑部，到那儿归案。哎呀，这徐有德一问一看，说秦琼反虎啊，你们两个人讲不起啊，就得辛苦一趟了。这长安离山东可不近呐，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这个路途不好走，而且现在还不太平，你没瞅瞅，狼烟四起，飞贼四窜呐，你看这是多么不太平，你们要小心。哎，县太老爷您放心吧，那好，你们明天就走，干啥？把这八名罪犯押往长安的刑部。二人领了令了，领了公文，领了盘川路费，领了官凭路引，拿了执照，一切手续拿全，这要奔长安了，这秦琼能不跟家里说一声吗？他得跟家里说呀。他的娘亲秦母宁氏那是过来人，人家是一品诰命夫人，见过阵势，什么样人物没见着过呀？跟娘一说，哎呀，你要奔京都啊，这长安城三街六市九门八点一口钟啊，鱼龙混杂，水可深呐，那什么人都有啊，太平狼啊，你到长安可加小心呐。一般的事儿我也没少告诉你了，那就是紧睁眼睛慢张口，能不说的尽可量就不说，凡是办事之前先笑后说话，不笑不说话，记住没有？娘亲，我记住了，您老人家的谆谆教导，孩儿哪敢忘记？那好，往下的事儿我不说了，
剩下的就能忍的就忍，能饶的就饶，千万别招灾惹祸，听着没有？要不然你这个家庭啊，这个老人怎么能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是搁哪儿呢？就搁这儿。你天下父母心，这是第一。儿子离开了家乡，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到外边举目无亲，抬头无友，谁和你任何关系都没有，谁惯着你啊？你要没个人情，说话也不着听，你情着去那脚，我告诉你，弄不好小命都得丢了。这就是老人传授给儿女的经验。秦琼这才听了母亲的主告，辞别了夫人和老哥哥秦安，和这樊虎、樊建威两个人两骑坐马，拿着公文，拿着官凭，路引带好了路费，离开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直奔长安。这两个人一路上没有什么事儿，有秦琼在，可以这么讲，他们过了黄河是直奔长安，小行夜许，翻山越岭，涉水登山，这一日过了潼关，就到了临潼，搁临潼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直接进顺长门，就进了长安了。这长安城啊，两个人都没来过，初次到这个地方，一看这真是车水马龙，三街六市，九门八点，一口钟啊，那是叫买叫卖声络绎不绝，太平盛世，高楼啊，大厦呀，堂台呀，垫脚啊，你是金碧辉煌啊，瞅不过来的瞅，看不过来的看。路上的事儿咱们就不必多说，总而言之，这长安城高楼大厦，金碧辉煌，那不是别的地方能比的，一国建都之地，天子脚下，那当然是空旷圣贤呢，那是最美的地方，建筑宏伟。两个人呢，一边走着一边看着，押着八名罪犯，逢人打听，见人问，后来就住到了西关的张家老店。第二天押着八名罪犯直接就勾奔刑部，把路子都打听明白了，到刑部外边有八个门军，那是金盔金甲，搁那站着杆直啊，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佩剑悬鞭，金甲武士两旁站立，门洞啊有管事的前来问，哦，这二位可能是班头马快吧？哦，正是。您听口音是山东的，对，你们是山东哪个县？历城县。你们县太老爷哦，徐有德哦。哎呀，你们挺快呀，您怎么知道？那不是上些日子二十来天半个多月吗，给你们发了一纸公文呢，让你们捉拿有八名罪犯，这八个小子恶贯满盈，那是抢杀烧掠，奸淫妇女，什么事都干，恶贯满盈，都抓住了，都抓住，就这八个小子。人家别人都另眼看待樊虎和秦琼啊，你们有能力，好，不错，那您给我往里禀报一声。好，这门军往里一禀报，刑部说这么快，不错，马快班头姓什么？一个姓秦，叫秦琼，一个叫樊虎，让他二人进来。这才觐见了刑部大人，两个人磕头行礼，你们这个办事能力挺好啊，不错，我搁这给你记上一功，以后再努努力，我让山东这个节度使总兵大帅唐弼提拔提拔你们，哎，多谢大人，多谢大人，那把他们押到大牢吧。这罪犯结果领到大牢一看没地方，这啥意思？牢满为患呢，这就说明这个隋朝现在狼烟四起，飞贼四窜，遍地都是贼呀，那多如牛毛啊，犯罪的太多了，那抓进来一左右就往牢里塞，抓来往塞，塞来塞去，满了，没地方放。
后来刑部一商量怎么

办呢？都问哪儿的，把他们发配回去，让他在原地提审他们，罪行那是够了。八月中秋，天喵彻倒，云阳失狗，开刀削手，送回原地。就这样，刑部给秦琼、樊虎拿了奖金，又拿了路费，给他们开了回去的公文，官凭路引。你们呢？不错，挺好。你们把这罪犯呢押回山西省，一个在山西潞州天堂县的有四名，一个奔泽州的有四名，你们都给押送到地方，加点小心，路上别出别的差错。得令。最后拿了官凭路引，拿了赏钱，又给了路费，把秦琼打发了走了。两个人这就得往回走吧，这没地方高，老满为患。秦琼和樊虎出离了长安，在临潼住了一宿，过了临潼不远，第二天走到了中午，这地方山非常大，也非常好看。两个人走进山里，这就叫远看山，山连着山，山清水秀。再一看，左手里卧牛石如同猛兽，右手里砾石如同偃月刀，往上看黄花漠漠，争奇斗艳，往平川桥榆柳桑槐芦苇蓬蒿，好一派的山景。往前又走走，看前边有一片树林，天特别的热呀。所以说两个人呢，来到了一棵大树下，这是一棵梧桐树，枝叶茂盛。一想啊，哥俩一商量，看前面有个小土山，爬这个坡啊还挺费劲，人也是挺劳累，让大家休息休息吧。罪犯咋的，那罪犯也不至于说让咱们哥们儿没有好良心折腾他们，说咱们骑着马他还得扛着家带着锁，对不对呀？哥两个都是善念极强的人，好吧，那就在这休息休息。就这么着，这两个人把这些人的脚镣打开，但手肘不能放，让他们坐到树下休息。这几个罪人呢，一看两个人带着挺好，急忙是点头行礼，哎呀，多谢二位军爷，谢谢谢谢。秦琼抬头仰望着最近的远山近林，看着这山景挺美，眼望着前边的小土山，他倒捡着背膀往前走，溜达着。樊虎啊，你看好了这罪犯啊，这地方挺好，我看看。好嘞，二哥。二哥你放心吧。秦琼啊，还没等到小山顶上，就听得山的对面那嘡啷啷一棒锣响，是喊杀声震天，不多时又透出了一种声音，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越来这声音就不对，秦琼这才是登上土山，手搭凉棚往下一看，喂呀，单只见有五六十个人各持枪刀，都骑着战马，手里拿着兵刃不同，但这些人穿戴都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说这些人都一样吗？差不多少。那穿什么呢？穿青挂皂，连鞋都是黑的，脸上还头蒙着黑纱，看那样眼睛四外都是黑的，是黑灰抹脸。哎呀，秦琼一看这些人各持枪刀截住了一个人，见对面上这个人顶着盔灌着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手提一口三挺大砍刀，和这些人就打在了一起。这个顶盔挂甲这个人看着了，他没黑灰抹脸，他没青纱罩面，看着人这岁数也就在四十上下，三挺皆顿，长得这模样离老远看这身挺就调侃。身后呢有十几辆大车，车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得有几十口子人。
这个声音是谁喊出来的？

0: 就是这位手提大刀这位。救命啊！此时的他已经汗流浃背，就四五个人四五匹马圈住了他，这叫车轮大战。秦琼一看呢，这是怎么回事？此处离长安才多远？这在天子脚下，晴天白日，乾坤朗朗，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拦路行凶啊！瞅这个阵势，这不是劫道啊，这是劫道杀人呐、啊！这什么样人这么胆子大呀？胆大包天，天包胆呐、啊！他们眼里还有国法王章吗？看起来我要不救这位顶盔挂甲的这位，他一命不在呀、啊！这个人一边打还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啊！”就看对阵这些人就喊：“剁了他，剁了他，越快越好，剁了他！”那是咬着牙举着刀，那就是没命似的往这个顶盔挂甲这位身上招呼。这个人那是险象环生啊！秦二爷想到这里，牙一咬，心一狠：“秦琼啊，我见着这个人，我看这一帮人以多胜少，拦路行凶还在天子脚下，朗朗乾坤，晴天白日就敢拦路行凶，这一定不是好人。我能看着吗？不能，路不平就有人铲呐。”所以他想到这里，高音浪诵：“樊建威，二哥干什么？那边有打仗的，我得去拉一拉。二哥你小心呐，不要多事。”哎，以多胜少，朗朗乾坤，晴天博日，天子脚下就敢拦路行凶杀人，这里头一定有说道。说罢一声呼哨，这干啥？呼唤他那匹马呀，黄骠马两个竹签的耳朵往前一竖，抬头一看，听声音是主人，翻踢两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了秦琼跟前，说：“这马就这样吗？”谁都知道这是上八骏之一，宝马良驹呀、啊。说这马就这么灵通吗？养马比君子，出类也是人，他就不会说话。秦琼一看黄骠马来到身前了，把三道大肚紧了紧，杀了杀，推鞍不去，搬鞍不来，抬左脚任蹬飞身上马，手持熟通双锏就闯下了小山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樊虎哥两个压着这8名罪犯来到这小土山这儿，

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叫临潼山茶叶岭。这山的美景啊，观之不尽，瞧之不穷。正这观着山景，猛听得小土山的那边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响，喊杀声震天呐！猛听得有人在高喊：“救命哦，救命哦！”秦琼一想，这花红世界，朗朗乾坤呐，青天白日，这儿离长安城能有几十里路，也就是说，这是天子脚下呀。什么样的人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呐？这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呐！什么样人这么大的胆？有人就有。那他是谁呢？书中交代，这个顶盔挂甲、单人独骑被围困这个人，姓李，叫李渊，他是隋朝的杨坚殿下殿前丞臣，在他的麾下，他是个唐国公。唐国公李渊说：“李渊不在长安，上这儿来干什么？自然里边有事儿。”说对面这伙人是谁呀？都抹着黑灰，这青纱罩面，衣服还反穿着，这就是活脱脱的怕别人看出来，这就是100%他们是熟人。是不是熟人？是熟人，而且还不是外人。这正是老主杨坚的二儿子晋王杨广，他们俩还是两姨弟。这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和着老主杨坚的妃子，他们是亲家俩，所以这个李渊和杨广两个人是两姨亲。说这等的亲戚，他怎么还翻脸？仇恨就这么大吗？当然是事出有因呐，水有源，树有根。因为什么？搁哪儿起？这里边有事儿，只为一件事而起，咱们得把它介绍一下子。这得搁老主杨坚身上说，搁他身上说什么？杨坚有两个儿子，他大儿子东宫守爵太子杨勇，二儿子就是这个杨广，封为晋王。他这个大儿子嘛，寡言少语，身体不算太好，手无缚鸡之力，早就把他封作了东宫守爵太子。这太子代表什么？就代表着将来皇上有一天驾崩了，他就继承皇位，面南背北，未登九五，他君临天下了。这个杨坚呐，一看他大儿子这样啊，让他出去锻炼锻炼吧，别在京城了，把他打发到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京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1度，单区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9度，单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9度，单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阴。后面经纬95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商务部8月2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8月26日晚，在中非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长期潜逃在非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一方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另一灾害。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记者八月二十七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3: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3: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说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纬930经纬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出道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经纬。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纬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纬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经纬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纬新闻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截至27日上午8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灾害由尼泊尔境内位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可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前藏布与措金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

菲利普消息，基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27日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27日，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制导组的运20抵达西藏某机场，制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27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尼泊尔警方27日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日21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官部等部门27日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一。

0: 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演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悉骨髓，求求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旅行服务潜力持续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8,335个，比上年增加14,784个。2025年末，卫生技术人员1,345.5万人，比上年增加43.5万人，增长3.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七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他称，美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

例行公事，并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当地时间27号表示，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当天在东部乔波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埃博拉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当地时间27号下午，欧洲航天局第三代气象卫星系统第二颗成像卫星 MTG-12 搭乘阿利亚纳6型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升空，约36分钟后，卫星与火箭上面级分离，地面随后确认收到卫星信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救援情况如何？
1: 美对伊战事已满半年，航母换了四艘，弹药库存告急，除了一纸失效备忘录，还获得了什么？
0: 俄美情报高官会晤传递什么信号？会对俄乌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大赛闭幕后，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哪些出色的成绩持续引发世界关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7: 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仍存在中断情况，当地可能发生次生灾害。今天总台记者继续跟随救援队伍前往吉隆口岸。根据最新消息，

0: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
1: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30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枚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0: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3: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4: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

0: 是的，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1: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0: 总梯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积雨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1: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2: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3: 由于去年7月，西藏杰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5: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5: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5: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 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

0: 赶赴现场。基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基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基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实际上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基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份重启谈判进程。俄方对此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有关详情。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在回应记者关于《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报道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攻击，而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的提问时，佩斯科夫称，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他重申，俄方倾向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在无法做到的情况下，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确保自身安全和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利益。他进一步表示，俄方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他还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宣布类似的技术转让计划，但未来得及实施。公开信息显示，风暴之影由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技术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责任。他称，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本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他指出，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添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
5: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纳雷什金说，此次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么这场充满神秘感的访问是否意味着俄美正在酝酿重大交易？哪些议题最有可能是双方情报部门接触的重点？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6: 我想这一次访问很难酝酿所谓的某种大交易啊，本质上呢可能还是美俄对抗情况下，那么双方进行的一次战略性的摸底。那么最核心的议题啊，恐怕还是俄乌冲突。那么也有消息说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乌克兰那么就结束俄乌冲突啊，那么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案。那么美方呢，可能在正式的啊就这些议题进行外交接触之前呢，提前的啊通过这种特殊渠道来试探俄罗斯的这个底线。那么美方呢也是明确的表态啊，会在这次访问当中呢，直接的对俄罗斯方面啊发出明确的警告，那么制止俄方采取美方所谓的新一轮的动员。 啊这种行为，避免呢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和战场的失控。同时呢，我想在当前俄罗斯和西方对抗加剧的啊情况之下呢，美俄双方啊也会沟通，比如说有关风险管控的这个问题，来避免军事方面的误判。
3: 那么美俄此轮接触为何选择由中情局局长出面，并通过情报部门秘密渠道开展？相比于公开外交，情报渠道具备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现实局限呢？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6: 正如我在第一个问题当中所说啊，这一次的接触啊，还是带着敏感博弈议题的这样的一次试探。那么这种内容呢，实际上很多啊，是不适合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上面来谈。那么我想这也是美方选择通过情报机构秘密渠道来跟俄方接触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呢，美俄双方的公开的外交接触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僵局当中啊。那么双方的立场呢针锋相对，那么再去斡旋呢只能流于形式，很难有实质的突破。那么情报首脑的这种沟通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更灵活，而且保密性也比较强啊，不用顾及到民众的情绪，也不用顾及到盟友的这个反应，那么可以直接的啊双方来谈这个底线和诉求的问题，而且呢是直通最高决策层的这样的沟通，那么效率相对来说呢也比较高。那么我想这种方式呢当然有它的这个优势，但是呢也有明显的短板。那么通过秘密沟通后形成的所谓的共识啊，在正式摆到台面上进行探讨之后啊，不一定能够顺利的落实。而且呢双方本身就是情报安全部门的这种博弈，彼此都会留后手啊，那么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互信。
5: 此外，本次原本应高度保密的情报首脑访问却由美国媒体率先对外曝光。秘密外交行程被本国媒体提前披露，这是无意泄露还是一种可控的信号释放？行程公开又会对俄美这次秘密接触带来哪些干扰？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这一次的秘密接触啊是非常微妙的啊，双方之间的这个博弈。我想美方媒体曝光的这个内容啊，恐怕不是意外的泄露，而是美国主动寻求的舆论施压的手段啊。实际上呢，这些年美国已经多次使用过这套打法。那么主动的公开啊，本来应该保密的访问的行程，主动的公开用于向对方施压的所谓的秘密的情报，那么通过官方加舆论的这个双重造势啊，向对手施压啊，迫使对方来改变原有的这个决策。那么这一次曝光呢，就是美国啊想一边私下谈判一边公开造势，掌握舆论和博弈的啊这种主动权。但是呢，我想这种操作啊，也直接的打乱了啊秘密接触的这个节奏啊，双方呢就难以啊再低调的来试探底线，那么也会被舆论啊包括盟友，更多的关注，那么导致谈判空间啊被大幅的这个压缩，我刚刚所说的啊秘密沟通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啊，实际上也会打折扣，同时呢也破坏了双方的这个保密的默契，那么影响到后续，双方的情报的沟通。
7: 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2: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了解一下菲律宾的天气。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啊，明后两天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呢将出现强降雨，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吕宋岛的西侧，多地呢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受到季风气流、季风低压和低压切变线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尼泊尔、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北部等地呢将多中到大雨，局地呢可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位于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稳定为

0: 时哈，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未来三天尼泊尔中东部仍多降雨。那么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尼泊尔巴格马地省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强降雨落区比较的分散，其中巴格马蒂尔省29号雨势呢相对比较的强，持续性的降水是有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可能性的。那欧洲天气方面再一同了解一下，受到逐渐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明后两天西欧、中欧、巴尔干半岛、北欧、东欧西部一带将有降水势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那么强度呢是会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爱尔兰南部、英国西南部、挪威南部、瑞典中南部、意大利北部、瑞士东部、德国南部、捷克、柏林西部等地呢将有中雨、局地大雨。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欧洲的降水将减弱哈，那大部地区呢以小雨为主，在瑞典北部部分地区呢还有一些中到大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呢就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县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县防汛减灾会议召开，梨果飘香迎丰收，弥滩镇独石村梨园迎来成熟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是我今天多一个人，给我多预备一双快竹。前边这个黑面大汉在说话，秦琼呢搁后边听着，怎么的军呀？啊，我觉着我也没得罪他呀，这今天是不是要有事儿？我要摊上这灾和难吧？他这这么想，愣到当场，手里拎着这些江湖道具。前面的黑大汉甩脸回头一看，明白了，秦琼啊，你不要多想，你也别担惊，你也别受怕。有什么话一股脑的咱们都到楼上菜摆那酒道上，咱们都一一的你问我，一一的回答你，你看怎么样？秦琼一想也罢，上楼，唐官在前，黑面大汉在后，后边跟着就是秦琼。来到二楼，挑帘子往屋一进，紧靠里边有个雅间。军爷您还坐您这个位置？对，外边是个大长筒大便桌，里边是带雅间的。这黑面大汉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秦琼说，这个我不知道。那好，我告诉你，我早就听说你在历城县这儿打把式卖艺，说你那拳脚生风，兵刃拿得起来放得下，十八般兵刃你是样样精通啊。原先我寻思啊，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就到这儿看一看吧。不看我不知道，一看真是吓我一跳。你是行家里手，你是练家子，你的武功纯属上乘啊。我又一想，你不能这么窝扁着白瞎了，你是为了户口卖艺挣两个钱养家，上有老下有小，对吧？对。我听说你家还有个老哥哥，对吗？哦，你怎么知道？嗨，鼻子下有个嘴嘛，我不会问吗？对不对就得了。对。姓秦叫秦安，对吗？对。你在家是行二，对吧？对。你已经娶了妻了，生了子了，你还有个大胖小子，有个五十多岁的老母亲，对不对？对。如果您要不嫌死啊，我樊建威情愿意跟您拔败为交，冲北磕头，你可愿意？这个秦琼一听说，这个受宠若惊啊。秦琼打来到济南府这个地方，和他娘和他哥哥在这过日子，就来到酒楼，这都是第一次。因为娘的谆谆教导，储蓄如同燕雕泥，要想生活的好平安，你就得不能铺张浪费，所以来到这地方这都头一次。秦琼一听，越听越糊涂，我人不趁家不知啊，一瞅你这样，你们家是相当富裕，你说门不当户不对，咱俩条件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我是一个出卖艺的，你是历城县的班头马快，咱俩不合适吧。哎，我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跟县太老爷徐有德回禀你的来历和你的武功，你的为人那是作甚，我想让你进历城县跟我当马快，你可愿意？秦琼一听，喂呀，县城的马快就等于现在的公安局，你要在公安局当一个公安局的职员，拿现在话说，这工作不错呀。那时候不也一样吗？何况秦琼家里一贫如洗呀，那也就是将功嘴吧，没办法才出去卖艺，要不然他能卖艺吗？我说，樊虎啊，那咱俩怎么称呼？各报了生月时辰，一说秦琼比樊虎大一岁。这么说，咱俩报了生日时辰了，你在家是行二，我就称你一声二哥怎么样？哎呀，你要不嫌弃我，你就随意吧。好吧，就这样，两个人推杯换盏，越说越投机，越唠越比较贴近。秦琼也听着樊虎樊建威这个人并非是呢十恶不赦大奸大恶之人，这人说话谈吐不俗啊，而且非常正直一个人，所以跟他俩也就是也不胆怯了，也不割心了，越唠越近，越唠越近。后来秦琼就跟樊虎说，我呀那当然是同意，要真是这么回事，我真就时来运转了，我再也不卖艺了。我卖艺一天能挣来多少钱呢？那这一个月能管我多少钱？四两纹银。哎呀，四两呢，你卖艺挣不来吧？那累死我，我也挣不来四两银子呀。这四两银子要搁你家养着你那家五口人，上有老下有小，还够吧？哎呀，那富富有余，使不了多少的，又是剩头。那好，秦琼说，樊虎啊，我同意，但我娘怕是……哦，我听人说你孝母似专诸，父母之命你是半句都不敢违。对，正是，生咱们的人养咱们的人，天下只有父母心，咱们又违背了娘亲的大义，这还了得吗？那我可真不敢。

我娘要同意了，我当然好办。咱们俩现在就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来呀、啊，唐官。这樊建伟搁兜里掏出来这个散碎银两，够不够？富富有余，甭找了，行了。秦琼一看呐、啊，这樊虎出手阔绰，仗义疏财，挥金似土，就在这方面，秦琼相当佩服。两个人吃好喝好，拿着这点江湖道具，下了这一品斋，离家都不远，离县衙也不远。樊虎说：“你回家吧，明天早上辰时以后，你准时就说到大门外接我。我到那时候，我就告诉你，成与否，行与不行，到此为止。”樊建威就走了，秦琼回家。秦琼回家呀，今天又把钱交给了他娘。他娘一看呢，照每天还多。娘啊，我有话我不能瞒着你，娘一句话我都不敢瞒你，有话就说。我今天是这么回事。我在那儿啊，这把式场子碰到这么一位朋友，后来他请我喝酒。呀，这无功不受禄，孩子寝食不安身。他请你喝酒必有用意，你可晓得？秦琼说也是啊。最后怎么告诉他娘？樊建威看我自己的拳脚功夫，兵刃上的功夫，他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想跟大人说，让我进历城县当班头马快啊。他给你找了差事了？这班头马快是不是抓差办案呢？秦琼说：“娘啊，那是。”老太太这脸由晴就转阴呢。因为啥他转阴呢？因为呀、啊、他们老秦家从他爷爷说到他丈夫这儿都命染难尘呢、啊、为国家捐了躯了。一想到拿刀动枪抓差办案挺危险。老太太想到这儿没有说出话，实质内心老太太的收场是什么呢？那你学会了文武艺就应该祸卖帝王家，你能老在家待着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秦琼啊也不往下问了，就回去了。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秦叔宝那跟樊虎说的明白啊，辰时以后，辰巳午未嘛，八点多钟吃完饭拿现在来到了大门以外，站到专注向往东看，不多时，那是健步如飞。樊建威来了，一抬手，二哥，哎呀，樊建威，怎么回事？秦琼一看呐、啊，这个樊建威面目上带着喜色，乐呵呵的，就感觉这个事儿差不多。我说建威呀、啊，我就感觉着我娘啊，昨天一说不太乐呵。那好办，不过一会儿二哥呀，你得帮我一把。我帮你什么呀？我想啊，这个认你那娘亲，我认他干娘，你帮我说说，这玩意儿咱俩要拜了干哥兄弟，不胜似磕头吗？那咱俩是哥兄弟了，处好了就是情同手足啊。你娘她不就能放心点吗？那好吧，两个人就这样商量好了，进屋了。进屋以后，挑帘子一见他娘亲，老太太一看来俩人，这两个人的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鬓板往这一站，不雅如半堵墙相望。老太太闪昏花眼，仔细看看秦琼，看看樊虎、樊建威，娘啊，你感觉着惊讶吧？是啊，孩子，这是谁呀、啊？这位就是我昨天搁把式场子碰着。我的一个好朋友叫樊虎樊建威。哦，那还不让人家坐下。这樊建威就瞅着秦琼，你倒说话呀。那意思，娘啊，我有一句话想跟您商量，不知您能不能同意。那有啥话你就说吧。我这位兄弟樊虎樊建威现在就是历城县的班头马快的一个头，班头。哦，您官拜班头，在县衙

0: 庭令正事。娘啊，我这兄弟有一点点意思，想认您为干娘。呀，那可不成。娘啊，怎么个不成啊？秦琼啊，这人跟人条件不一样，咱们家一贫如洗，四壁萧条啊。你瞅瞅人家就这个样，见起面知起心，人家家一定是堆金积玉啊。这门不当户不对，你们俩走到一起，咱们得有自知之明。孩子，咱们能跟人家攀求得起吗？樊建威说，干娘，你不要讲了，我就为了这个，我和秦琼我俩感情好，我服我哥哥，另外所以我怕您多想，我才认您干娘。干娘您要不嫌弃，所以我怕您多想，我才认您干娘。干娘您要不嫌弃，望你老人家还是抬抬贵手，认下干儿吧。娘啊，樊建威这个人不错，娘啊您就认了吧。其实老太太人家是过来人，读过书啊，经过阵势，那是当年南陈国的一品诰命夫人，那说啥话得谦虚点。樊建威一进屋就几句话的功夫，见其面知其心，看起来樊虎樊建威这个人挺正直挺善良，老太太心就高兴了。但是不能表面于色呀，外表不能露出来。那好吧，你要不嫌弃我们家贫穷，你们哥俩要是这样的话，孩子你起来吧，干娘我认你，但有一句话呀，你们哥俩认了我的干娘，将来以后要一定情同手足一个样，就像亲哥兄弟，要多亲多近。干娘我记住了，嘣嘣嘣嘣，大礼参拜，干娘认完，樊虎樊建威才打开话匣子。娘啊，我想让我二哥到历城县当马快，月官4两纹银，这不比他打把式卖一枪多了吗？要不然你们一家五口，人一食为天，一日三餐，少了一顿没有就得找别人，那求人不如求己，那倒是。但是这抓差办案嘛，这可是刀尖上舔血，不容易，危险性大。嗨，娘啊，有我二哥哥这身功夫，我和我二哥我们俩连起手来，就在河北山西山东这三省一左一右，要抓个贼人，抓个差办个案，我想还没啥大问题，只要你们兄弟合心我就放心了。那好，娘啊，干娘，我不能跟你多说呀，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咱们以后再唠，我都跟徐有德县太老爷说明白了。说什么了？马上就领我二哥到县衙，让徐有德看一看我二哥称不称职，当这马快名副其实不名副其实。要这也是正理，得让人家去看。那樊建威就辛苦你了。哎呀，樊建威一听这老太太的谈吐，哎呀可了不得，那打心往外的佩服。娘，那我就去了。两个人辞别了老太太秦母凝氏，抽身撤步出离了专诸巷，一句话到了县衙。此时的县令徐有德已经升堂了，外边有人来报说樊建威领了一位秦琼。哦，让他们进见。两个人进到屋里，秦琼秦叔宝那是一躬倒地，县令县太老爷大人，在下草民秦琼，这旁有礼，免礼平身，落座吧。这时候徐有德才观看秦琼，哎呀，果子脸，面似淡金，剑眉虎目，细腰炸背，双肩暴隆，贺洋洋的身材，一丈得以外呀，眼角眉梢都有杀气，好不威武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再听上樊建威一说秦琼的功夫，徐有德就喜上眉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樊武和秦琼走进了历城县的县衙，县令大人徐有德一看秦琼一表人才，拿心底里往外就这么喜欢秦琼，好，这个年轻人好样的，在我历城县当差抓差办案，据樊虎跟我说，此人的武功好，为人正直，有这样的班头马快来维持我历城县的治安问题，我的县令得省多少心呢？非常高兴，当时就批准秦琼为历城县的马快。在樊虎的领导下，这里边当然是一说就通，因为樊虎介绍秦琼，通过县令徐有德任命秦琼为马快，当时谢过大人，出离了县衙大堂，这樊虎给秦琼满身的戎装就叫招了装了。什么叫招装？换了服装了，警察服装，拿现在话说，带着旗牌号坎，那就领章冒回呀。这是国家任命的正式军人，这就叫吃粮当兵了。这一天呢，就是樊虎跟秦琼就那得回去告诉自己娘一声啊。樊虎进屋给老娘又行礼，干娘秦琼两个人把这个事据原委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这个县令大人同意了，这个我就是山东历城县这个马快了，月间官4两纹银。老太太一看呐，这人受点水必当涌泉之报，樊虎来了这不能让走啊，炒几个好菜招待樊虎樊建威。菜呀和酒最着重的是秦琼和樊虎两个人建立这个关系，现在认了秦母的干娘，他做了名伶一子，那心情上就和秦琼靠得非常近，两个人特别的要好，有的时候绑并绑肩并肩出露在历城县的大街小巷，人人都说呀，你看秦琼现在人家可不是过去了，打把式卖艺呀，你看看人家现在耀武扬威的招着装，你说身带旗袍号坎，人家是马快了，

抓差办案呐，一个月关4两纹银呐。那老百姓拿这4两银子，那可是得当回事，那买多少东西啊？你只要是不胡吃不海造，你就值这4两纹银，5口人、10口人也养活背夫的，就这一个月。这个家从现在开始，肥吃肥喝到头来还得有剩头，这就比以前就不一样了。这就叫拿现在的名词，鸟枪换炮了。这秦琼也感觉着荣耀，挺胸叠肚，那走道都变样。时间是非常快的，是留不住的。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案子破的特别顺手，顺风得水。有的时候樊虎就这么想，这人呢，就是得酌量酌量自己的能耐。这些回破案到关键的时候都是秦琼，到危险的时候碰着这人棘手都是秦琼捉拿。我在这儿的事儿当这个头有点名不副其实啊。要说樊建威这个人有自知之明，后来他就跟县令徐有德说，我看应该由我二哥秦琼来担任这个班头，我做他的手下，成为他左膀右臂，有联名。联名就是原先樊虎的副职，也就是他手下的人。这一回呢，两个副班头，一个正班头。副班头有樊虎和联名，正班头呢就是秦琼了。这是县令徐有德的命令。秦琼啊，原先还说这挺不好意思，你就干你的班头，我就当你的马快，你吱一声，我秦琼能不动活吗？后来由这个县令徐有德强行的下令执行，秦琼没办法，接替了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的班头，当了头了。你想想这个事儿啊，很快的，历城县的老百姓，几乎外地人都知道，说这个来了一个秦琼，先当马快后当班头，这个人能力那是不小啊，大伙都另眼看待啊。要说这人吧，你斧不双降，祸不单行，你人这个时气啊，你要顺风顺水越好是越好，人你要是倒了霉，你要背了运，这就正应那两句话，运去时你黄金十色，你要风不得风，要雨不得雨，你干啥都别扭。人要来了这个运转的劲儿，这就叫时运来了铁都争光，你搬块土肉怪它都值钱，就这么个比喻吧。运去时黄金十色，时来时铁都争光。这秦琼打把式卖艺当了马快，后来又被提升于班头，大家伙那是更是另眼看待这个秦琼啊。人走时气啊，那你没办法，顺风顺水。那秦琼这一家人高兴咱就不必细说了。人呐，就是走运以后也该着你走时运，也该着你名扬天下，那是刻不容缓的。这一天就接到了徐有德的县令，什么事儿呢？徐有德就告诉秦琼，一国建都之地长安城兵刑宫吏户里的刑部发来一纸公文，这纸公文上告诉徐有德，历城县一带就那一左一右吧，溜进来8名主要战犯，这些人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你县必须在1个月左右必须拿货，以直接押往长安刑部，我要审问。徐有德呀，那就赶紧把秦琼叫来了，让你们俩看看这纸公文什么什么意思。哥两个一看，我们俩今天晚上就走。那是樊虎压一口钢刀，两个人要该着你这玩意儿，你走时气你没办法。没出半个月，就10多天，今天抓仨，

明天抓俩，后天全部爆料，八名罪犯统统都押到历城县大牢以内。这上边有令，你要抓住这八个人，立马就送往长安的刑部，到那儿归案。哎呀，这徐有德一问一看，说秦琼反虎啊，你们两个人讲不起啊，就得辛苦一趟了。这长安离山东可不近呐、啊，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这个路途不好走，而且现在还不太平。你没瞅瞅，狼烟四起，飞贼四窜呐、啊！你看这是多么不太平，你们要小心。哎，县太老爷您放心吧。那好，你们明天就走，干啥？把这八名罪犯押往长安的刑部。二人领了令了，领了公文，领了盘川路费，领了官凭路引，拿了执照，一切手续拿全。这要奔长安了，这秦琼能不跟家里说一声吗？他得跟家里说呀。他的娘亲秦母宁氏那是过来人，人家是一品诰命夫人，见过阵势，什么样人物没见着过呀？跟娘一说，哎呀，你要奔京都啊，这长安城三街六市九门八点一口钟啊，鱼龙混杂，水可深呐、啊，那什么人都有啊，太平狼啊，你到长安可加小心呐、啊。一般的事儿我也没少告诉你了，那就是紧睁眼睛慢张口，能不说的尽可量就不说，凡是办事之前先笑后说话，不笑不说话，记住没有？娘亲，我记住了，您老人家的谆谆教导，孩儿哪敢忘记？那好，往下的事儿我不说了，剩下的就能忍的就忍，能饶的就饶，千万别招灾惹祸，听着没有？要不然你这个家庭啊，这个老人怎么能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是搁哪儿呢？就搁这儿。你天下父母心，这是第一。儿子离开了家乡，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到外边举目无亲，抬头无友，谁和你任何关系都没有，谁惯着你啊？你要没个人情，说话也不着听，你情着去那脚，我告诉你，弄不好小命都得丢了。这就是老人传授给儿女的经验。秦琼这才听了母亲的主告，辞别了夫人和老哥哥秦安，和这樊虎、樊建威两个人两骑坐马，拿着公文，拿着官凭路引，带好了路费，离开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直奔长安。这两个人一路上没有什么事儿，有秦琼在，可以这么讲，他们过了黄河是直奔长安，小行夜许，翻山越岭，涉水登山，这一日过了潼关，就到了临潼，搁临潼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直接进顺长门，就进了长安了。这长安城啊，两个人都没来过，初次到这个地方，一看这真是车水马龙，三街六市九门八点一口钟啊，那是叫买叫卖声络绎不绝，太平盛世，高楼啊，大厦呀，堂台呀，垫脚啊，你是金碧辉煌啊，瞅不过来的瞅，看不过来的看。路上的事儿咱们就不必多说，总而言之，这长安城高楼大厦，金碧辉煌，那不是别的地方能比的，一国建都之地，天子脚下，那当然是空旷圣贤、啊、那是最美的地方，建筑宏伟。两个人呢、啊，一边走着一边看着押着八名罪犯，逢人打听见人问，后来就住到了西关的张家老店。第二天押着八名罪犯直接就勾奔刑部，把路子都打听明白了。到刑部外边有八个门军，那是金盔金甲，搁那站的杆直啊，
眼观鼻，鼻问口，

口温馨，佩剑悬边金甲武士，两旁站立。门中啊，有管事的前来问：“哦，这二位可能是班头马快吧？”“哦，正是。”“您听口音是山东的，对。”“你们是山东哪个县？”“历城县。”“你们县太老爷？”“哦，徐有德。”“哦，哎呀，你们挺快呀。”“您怎么知道？”“那不是上些日子二十来天半个多月吗，给你们发了一纸公文呢，让你们捉拿有八名罪犯。这八个小子恶贯满盈，那是抢杀烧掠奸淫妇女，什么事都干，恶贯满盈，都抓住了，都抓住，就这八个小子。人家别人都另眼看待樊虎和秦琼啊，你们有能力，好，不错，那您给我往里禀报一声。”“好。”这门军往里一禀报，刑部说：“这么快，不错。马快班头姓什么？”“一个姓秦，叫秦琼，一个叫樊虎。”“让他二人进来。”这才觐见了刑部大人，两个人磕头行礼：“你们这个办事能力挺好啊，不错，我搁这给你记上一功，以后再努努力，我让山东这个节度使总兵大帅唐弼提拔提拔你们。”“哎，多谢大人，多谢大人。”“那把他们押到大牢吧。”这罪犯结果领到大牢一看没地方，这啥意思？牢满为患呢。这就说明这个隋朝现在狼烟四起，飞贼四窜，遍地都是贼呀，那多如牛毛啊，犯罪的太多了，那抓进来一左一右的往牢里塞，抓来往塞，塞来塞去，满了，没地方放。后来刑部一商量怎么办呢？都问哪儿的，把他们发配回去，让他在原地提审他们罪行，那是够了。八月中秋，天喵彻倒，云阳失狗，开刀削手，送回原地。就这样，刑部给秦琼樊虎拿了奖金，又拿了路费，给他们开了回去的公文，官凭录印。你们呢？不错，挺好。你们把这罪犯呢押回山西省，一个在山西潞州天堂县的有四名，一个奔泽州的有四名，你们都给押送到地方，加点小心，路上别出别的差错。得令。最后拿了官凭录印，拿了赏钱，又给了路费，把秦琼打发了，走了。两个人这就得往回走吧，这没地方高，老满为患。秦琼和樊虎出离了长安，在临潼住了一宿，过了临潼不远，第二天走到了中午，这地方山非常大，也非常好看。两个人走进山里，这就叫远看山，山连着山，山清水秀。再一看，左手里握牛石如同猛兽，右手里砾石如同偃月刀，往上看黄花漠漠，争奇斗艳，往平川桥榆柳桑槐芦苇蓬蒿，好一派的山景。往前又走走，看前边有一片树林，天特别的热呀。所以说两个人呢，来到了一棵大树下，这是一棵梧桐树，枝叶茂盛。一想啊，哥俩一商量，看前面有个小土山，爬这个坡啊还挺费劲，人也是挺劳累，让大家休息休息吧。罪犯咋的？那罪犯也不至于说让咱们哥们儿没有好良心折腾他们，说咱们骑着马，他还得扛着家带着锁，对不对呀？哥两个都是善念极强的人，好吧，那就在这休息休息。就这么着，这两个人把这些人的脚镣打开，但手肘不能放，让他们坐到树下休息。这几个罪人呢，一看两个人带着挺好，急忙是点头行礼：“哎呀，多谢二位军爷，谢谢谢谢。”
秦琼抬头仰望着最近的远山近林，看着这山景挺美，眼望着前边的小土山，他倒捡着背膀往前走，溜达着。樊虎啊，你看好了这罪犯啊，这地方挺好，我看看。好嘞，二哥。二哥你放心吧。秦琼啊还没等到小山顶上，就听得山的对面那嘡啷啷一棒锣响，是喊杀声震天。不多时又透出了一种声音：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越来这声音就不对。秦琼这才是登上土山，手搭凉棚往下一看，喂呀，单只见有五六十个人各持枪刀，都骑着战马，手里拿着兵刃不同，但这些人穿戴都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说这些人都一样吗？差不多少。那穿什么呢？穿青挂皂，连鞋都是黑的，脸上和头蒙着黑纱，看那样眼睛四外都是黑的，是黑灰抹脸。哎呀，秦琼一看这些人各持枪刀截住了一个人，见对面上这个人顶着盔灌着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手提一口三挺大砍刀，和这些人就打在了一起。这个顶盔挂甲这个人看着了，他没黑灰抹脸，他没青纱罩面，看着人这岁数也就在四十上下，三庭皆尊，长得这模样离老远看这身庭就调侃。身后呢有十几辆大车，车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得有几十口子人。这个声音是谁喊出来的？就是这位手提大刀这位。救命啊！此时的他已经汗流浃背，就四五个人四五匹马圈住了他，这叫车轮大战。秦琼一看呢，这是怎么回事？此处离长安才多远？这在天子脚下，晴天白日，乾坤朗朗，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拦路行凶啊！瞅这个阵势，这不是劫道啊，这是劫道杀人呐、啊！这什么样人这么胆子大呀？胆大包天，天包胆呐、啊！他们眼里还有国法王章吗？看起来我要不救这位顶盔挂甲的这位，他一命不在呀、啊！这个人一边打还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啊！”就看对阵这些人就喊：“剁了他，剁了他！”越快越好，剁了他。那是咬着牙举着刀，那就是没命似的往这个顶盔挂甲这位身上招呼。这个人那是险象环生啊。秦二爷想到这里，牙一咬心一狠：秦琼啊，我见着这个人，我看这一帮人以多胜少，拦路行凶还在天子脚下，朗朗乾坤晴天白日就敢拦路行凶，这一定不是好人。我能看着吗？不能。路不平就有人铲呐。所以他想到这里，高音浪诵：樊建威，二哥干什么？那边有打仗的，我得去拉一拉。二哥你小心呐，不要多事。哎，以多胜少，朗朗乾坤晴天白日，天子脚下就敢拦路行凶杀人，这里头一定有说道。说罢一声呼哨，这干啥？呼唤他那匹马呀。黄骠马两个竹签子耳朵往前一竖，抬头一看，听声音是主人，翻踢亮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了秦琼跟前，说：“这马就这样吗？”谁都知道这是上八骏之一，宝马良驹呀。说：“这马就这么灵通吗？”养马比君子，出来也是人，他就不会说话。秦琼一看黄骠马来到身前了，把三道大肚紧了紧，杀了杀，推鞍不去，搬鞍不来，抬左脚认凳飞身上马，
手持熟通双锏，就

0: 闯下了小山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1: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秦琼、樊虎哥两个押着这8名罪犯来到这小土山这儿，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叫临潼山茶叶岭。这山的美景啊，观之不尽，瞧之不穷。正这观着山景，猛听得小土山的那边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响，喊杀声震天呐！猛听得有人在高喊：“救命哦，救命哦！”秦琼一想，这花红世界，朗朗乾坤呐，青天白日，这儿离长安城能有几十里路，也就是说，这是天子脚下呀。什么样的人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呐、啊？这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呐、啊！什么样人这么大的胆？有人就有。那他是谁呢？书中交代，这个顶盔挂甲单人独骑被围困这个人姓李，叫李渊，他是隋朝的杨坚殿下殿前称臣，在他的麾下，他是个唐国公。唐国公李渊说：“李渊不在长安，上这儿来干什么？自然里边有事儿。”说对面这伙人是谁呀、啊？都抹着黑灰，这青纱罩面，衣服还反穿着，这就是活脱脱的怕别人看出来，这就是100%他们是熟人，是不是熟人？是熟人，而且还不是外人，这正是老主杨坚的二儿子晋王杨广，他们俩还是两姨弟。这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和惹老主杨坚的妃子，他们是亲姐俩，所以这个李渊和杨广两个人是两姨亲。说这等的亲戚，他怎么还翻脸？仇恨就这么大吗？当然是事出有因呐、啊，水有源，树有根。因为什么？搁哪儿起？这里边有事儿，只为一件事而起。咱们得把它介绍一下。这得搁老主杨坚身上说，搁他身上说什么？杨坚有两个儿子，他大儿子东宫守爵太子杨勇，二儿子就是这个杨广，封为晋王。他这个大儿子嘛，寡言少语，身体不算太好，手无缚鸡之力，早就把他封作了东宫守爵太子。这太子代表什么？就代表着将来皇上有一天驾崩了，他就继承皇位，面南背北，位登九五，他君临天下了。这个杨坚呐，一看他大儿子这样啊，让他出去锻炼锻炼吧，别在京城了，把他打

不到龙首山当龙首王。从中呢还有一点事必须得说的，你看这个东宫太子首爵太子杨勇啊，其貌不扬，身体还不好，话语还直，但是他娶这个老婆那是在隋唐这部书里头绝对一等的美人图，谁也不行，长得是最好看。别说好看到什么程度，有人形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人又说倾国倾城。这个萧美娘长得没法形容，有的时候笑也好看，哭都好看，说哭怎么还好看，她这一哭起来如同雨打梨花，她一笑起来那就花枝招展呐。这个女人美的就不得了，要不说她这么美，后来怎么能形成红颜祸水啊？那这书就交代到这儿，回头再说杨坚，看看大儿子，看看二儿子，他在心中暗暗的喜欢的是他二儿子晋王杨广。杨广这小子能说会道，见人那敬老你挑那好听的拜年的说，所以脑袋反应还快，在种种的方面就强于他的哥哥东宫首爵太子杨勇。杨坚是他们的爹，他的爹了解儿子那是最清楚的，他就想啊，不啥的把这杨勇的太子废了，立他这老儿子晋王杨广为太子，按实力应该是杨广比他大哥强，执掌起来这十万里锦绣江山应该是稳妥，杨勇将来恐怕名不副其实啊，不能胜任。这一天呢，他就把文武百官龙凤胡祥景阳钟鸣招来了，开个会议，他就把这事跟大家说了，这祸端就搁这现在起。他说呀，我想废掉杨勇立晋王杨广，文武百官文东武西兵行宫立护理，八大朝臣十三科道全都来到啊。这一听，杨勇不就是话稀少点吗？有什么不好？那小伙子多稳当啊，这杨广你瞅这嘻嘻哈哈的，他也不稳当，你说他蹦蹦跳跳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将来以后江山落到他手里头，这能行吗？这都是心里话，谁敢说？没人敢说。听着吧，一听这个皇上要废掉大儿子立他这二儿子晋王杨广，知曲的识事务的都不吱声，这不吱声就等于默认。这时候就站出来一个人，武将班里出来一位，谁？就是唐国公今天这个李渊，口呼我主万岁万万岁，您的意思是不是废了大儿子要立晋王杨广为东宫首爵太子啊？正是，我主万岁万万岁，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您说这意思是说这动摇不了？当然是，从古至今有多少帝王之家废长子立幼子，闹得民心惶惶，最后导致天下大乱，最后导致一统花已倒闭，把整个朝廷都扔了。往上你想想，你翻开书历史记载，你看看什么秦始皇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多了，吃亏都吃亏到这地方。我主万岁，我李渊唐国公恳请皇上收回成命。这回一看李渊说话了，下边有的人有点分量的都随着李渊说，唐国公言之有理，我主收回成命。哎呀，这杨广就在跟前儿。大家想换位思考，这个事儿不管成不成，谁在那儿听，把自己一脚就踢到三江以外，没自己啥事儿了，他能不恨李渊吗？那恨的牙根都痒痒啊，那就拿李渊当眼中刺肉中钉啊，恨不一时把他高刀剁了，高磨磨了，架水和了，那都不

这个老主杨坚一听啊，大伙也有这个意思，一想也明白这个，他不是不知道。哎呀，一想，这得民心者得天下呀，我不能逆天而行啊。前边折后边折，自古到多少废长立幼的，人起人心不平，天下大乱，朝廷毁灭。哎，寻思压下吧，好吧，那就不废了，就这么地。卷帘朝散，各回各家。这李渊没啥事儿，这是找事儿呢，这是。但是李渊这个人心地善良，脾气性格耿直，有话就说，要不说出来如噎在喉，不吐不快。这回快，这回你就惹下了塌天大祸。这个李渊走了，人人都走了，这杨广也回了家了，左寻思右寻思，不是滋味。李渊呐，咱俩是亲戚呢，你怎么就跟我俩仇对眼，你就看不好我？其实他就不想人家李渊说这个是正理儿，那并不是单独的肯对你杨广不够这个材料，你有你哥哥呢，你到何时这个有父从父，无父都得从兄，这是个理儿，你哪能不服呢？可是这个人嫉妒先能啊，你李渊呐，我跟你俩没完呐。他个个琢磨不出道来，他有个授业的恩师，咱们前文书交代了，这个隋朝有几个大奸贼，第一就是这左班丞相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宇文化及也在场，也知道。杨广一来找他，老师啊，你说我这今天我这心情咋不舒服呢？宇文化及心想，杨广啊，你能舒服吗？你爹提议要立你为太子，被别人三言五语就把你消灭了，你还敞亮什么呢？老师啊，你说这李渊他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这个我也不清楚。这李渊真是不知好歹呀，他不知天多高地多厚。那你这意思，杨广，你不想放过他？我都恨死他了，我放过他，我怎么想法？你这意思要灭了李渊。老师，明鉴呐，授业恩师，明鉴，我就是可惜，我太年轻了，我没有什么谋略和计策，我怎么整这个李渊呢？就这样，这个宇文化及呀，这大白脸，这三角眼睛，这眼珠子一转，他是特别喜欢让杨广当皇上，因为他是他的学生。这关系容易拉近，杨广要当上了皇上，我和杨广师徒之分，将来以后我就在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假传圣旨，我能多得多少珠宝黄金，甚至到最后来那个干啥，他那野心大了。杨广有机会，那啥意思，我把你弄一边去，我当上皇上，你看这宇文化及。就这么的，宇文化及眉头一皱，你先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呀，老师，这能行吗？行，那最后弄不好，你就一口咬定，那活人死到匠人手啊，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牙板硬点，你给我叼住。好嘞。第二天，杨广根据宇文化及的吩咐，干啥去？你慢慢听。他搁这一穿街越巷，就来到了唐国公府。李渊的家呀，门军都认识，这是晋王杨广。哎呀，太子，哎呀，晋王杨广啊，您进去禀报一声，告诉我那两一哥李渊，就说杨广来了。你告诉他，我今天找他来，想散散心，想下下棋。哦，好吧，那很快，进到里边一禀报，出来了，有请。杨广一听，挺痛快哈，那不痛快行吗？李渊心里明白，这才来干什么来了？杨广这小子没好事，他没憋着好屁呀，我得加点小心。因为啥说？因为金殿上我说了两句耿直的话，不是把他得罪了？这李渊也不傻，还真说到地方了。就因为这个你得罪了。进屋以后，哎呀，哎，这不是晋王吗？哦，两一哥哥，哎，您咋这么闲着？我这两天呢，我想找哥哥，听说你呀这

棋艺高超，我想跟您对弈几盘。哦，这李渊一想，我哪有功夫跟你下棋，但你现在可不敢得罪，杨广要玩你就得陪着，不然的话那就给你来个步步紧紧加工，干啥？八寸脚给你穿上七寸鞋，今儿个不找你，明天找你。李渊明白的，好吧，那就下吧，咱俩找个没人的地方，萧亭上你后花园的凉亭怎么样？李渊一想，那好吧，有人给端过来一壶茶，两个茶碗，摆上了金丝楠木的象棋盘，这象棋摆上了。这李渊本来就没有心思下棋，两个人就开盘就杀。李渊就让着这杨广，杨广棋翻得胜，马到成功，那咔吧咔吧咔吧咔吧，不多时赢了三盘。杨广自己呀、又摆上了，李渊这个意思就要撤了，说我这还有事儿呢。但是杨广不走，他不敢说。棋摆好了，杨广喝了一口茶，亮一哥哥。李渊说怎么着，晋王，这盘棋咱俩要赢点啥的。啊，晋王你不是说笑呢吧？我说什么笑啊，君无戏言，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必须得赢点啥的。那赢啥呀？我先告诉你，你两一地杨广，我要是输了，我把我这十万里锦绣江山一统花衣，双手奉上，就给你李渊，让你位登九五，面南背北，称孤道寡，君临天下。啊，哎，我说两位晋王啊，这话可不能胡说，我李渊可没有这种想法，我也不敢有这种想法，我也不能有这种想法。从私处说，你那爹爹是我的姨父，从公处说，老主那是我的主子，我是他的臣呐。那是臣怎么能有外心，怎么要能有主家的江山呢？就这么办。李渊一听这杨广牙口挺硬，又一想，这礼尚往来，有来就有往，你输了你给我江山，我输了山东人有话，我给你个麻啊，我这家怎么能跟你比呀、富贵不过帝王家，我是也不错，我也是个国公之子，家里也行，但分跟谁比？我跟你们家比，我哪跟哪，九牛都不如一毛啊。两弟啊，我要输了我给你啥呀？这好办。怎么好办呢？你要是输了李渊呐，你就把你那媳妇儿，我那嫂子窦氏，窦氏怎么样，你给我抱到怀里，让他投怀送抱，他就成了我的女人。这李渊呢，有道是房子地不让人，孩子老婆不让人，此时就无名火起高万丈，无火一撞顶门，脑瓜筋一蹦，一伸手把这金丝楠木的棋盘抄起来，哗啦棋子就飞了，那举起来泰山压顶就奔阳光，王带着风声就下来，我砸死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大灭人伦呐、阳光你不是人，我拍死你。这一棋盘阳光一躲没躲利索，这左边这半拉脸带加鼻梁子，差不点没给鼻梁子给他拍折了，打个皮开肉绽，鲜血直冒啊！这杨广招了重伤了，他能搁这挺着挨打吗？挠一嗓子就窜起来了，捂着他这脸撒丫子就跑，他就逃出了国公府。往哪去？他回后宫养心殿，上养心殿干啥去？找他爹去。杨广说着话进了深宫养心殿，这老主杨坚呢，正在这养心殿上龙床上躺着休息，一看杨广这德行进来了，杨广啊，你这是怎么了？杨广这般如

0: 龙峰无想景阳中名权臣临朝，你这回坏了，宣李渊。不多时李渊来了，再看李渊那腮帮子鼓着，眼珠子瞪着，牙根子咬着，气势汹汹啊，来到了九龙口跟前，我主万岁万万岁，臣李渊唐国公到了，有何问话问吧。李渊呐，我来问你，你和杨广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杨广输了，你还要赢震荡的江山？我主万岁，这事情你听那是虚的，当时现场你是不知道。我本身有公务在身，杨广到我家去下棋，我本不应该跟他下，但我得罪不起呀，我主万岁呀，还不是因为你要废长立幼，我说了一句真诚的话，我就得罪了这杨广了。下边文武百官看这事儿，看的是一清二楚，都明白李渊这回你要倒霉呀。那我听说你要赢我们的江山，嗨，我主万岁呀，你听我道出原委。我们俩下棋，最后杨广要跟我动输赢，我敢不说吗？我敢不从吗？我要是输了，他说要我的媳妇他那嫂子窦氏让我们给他投怀送抱，成了他的女人，我这两仪地杨广猪狗不如，大灭人伦，我主万岁，你给我做主。杨广说我李渊要赢了，他给我啥？你不是要赢江山吗？我主万岁，老臣我跟你说几句话，我自从打跟你来，跟着你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不说汗马功劳多少，我问你若干年来哪一次我李渊有不忠之心，有不臣之心，有一丁一点你杀我我都不喊冤，我眼皮都不撩，有过吗？那李渊真是好样忠臣呢、啊、大伙都说李渊唐国公从没有不臣之心，这事不可能。你说大伙这一声，李渊这嘴铁嘴钢牙是步步啃咬啊。这老主杨坚一看，哎呀，李渊呐，咱们是亲戚吧？李渊说我主万岁，你说吧，你愿意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愿意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要说李渊理亏，我有不臣之心，我要赢你的江山，你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我推出去，咔咔一刀给我个痛快。我李渊连眼皮都不长。如果我要是没有这些事，我主万岁，你想，我要有这些事，你杀我正当防卫；要没有，你是不是杀错了李渊？你草菅人命啊！我主万岁，你再思再考，你就处置吧。最后，那杨坚呐，没招了，龙袍一掸，卷帘朝散。这大家伙这一散呐、啊，我请问听书的们，文武百官怎么想？这些老百姓要得着这个信儿怎么想？这民心都哪里去了？这隋朝的江山就这么的一步一步的被这无能之辈，被这奸贼佞党一嘴嘴的蚕食，最后灰飞烟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499名群众完成安置，转移555名滞留旅客，安置保障工作进展如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全力展开，消防救援队伍水陆空三路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专家详解救援难点。

0: 声，新闻进行时。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受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的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呢，被安置在了吉隆镇附近的吉府村的村民民宿里。安置的群众呢，主要还是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还有当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是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是经过了现场的专家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昨晚呢，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也被转移到了条件更好的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那突然安置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在了各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都有热饭。米面油、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呢，目前都在陆续到位。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的副职代班村民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呢，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发生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当地已经逐一劝返，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政府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在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呢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主持人。
1: 好的，任梦妍。
3: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1: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
3: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多支救援力量抵达吉隆镇展开作业。救援队伍目前都面临着哪些困难？总台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我们来听他的解析。
4: 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啊，它的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确实在山洪和泥石流的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它的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呢，由于它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个方面，因为泥石流堆淤的体，它既包括固体，也包括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来说行进比较困难。第四个方面，由于山洪和泥石流它往往是高速的冲击侵蚀，它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正在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也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那各个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也会有一些紧急避险的方案。我想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的有序展开的。
1: 据了解，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五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3: 此外，包括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
1: 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签发通行证人员也暂无前往，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间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此前，总台记者刘冠清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1公里的地方，一起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在11点半接到消息呢，清淤道路抢通工作呢，现在可以继续开始了，所以我们跟随着部队的救援的车辆呢，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但是呢，我们由于这个断掉的道路呢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抢通道路抵达吉隆口岸的话呢，还需要再向前探索并且完成约1.5公里到2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路段的抢修，才能够抵达此次泥石流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一些小型的工程车辆已经沿着我们开辟的道路呢，来到了一线开展工作。那么另外一些工程车辆无法实现工作的地方呢，我们的西藏军区的官兵们以及武警的官兵们，还有消防救援力量以及当地的救援力量呢，在这里呢持续的使用手动的工具来进行清理。

0: 区。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现场的地貌啊，进行一些勘察，并且呢，对周遭的这些受到泥石流影响的这些崖壁啊，它的稳定性进行判断，确认要不要继续向前去推进。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刘冠清。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69人遇难。此外，仍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点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2: 随后于9点10分前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有12级。上午10点钟，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瑞安市境内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
1: 据中央气象台下午1点发布的消息，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雨欣。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登陆后，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区环岛公路的白蝶段。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公安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里出现了局部的塌方。那我在现场是看到这个路段边体的边上的山体，它的边沿有明显的石块滚落的这样一个痕迹，同时伴随着树木的滚落。那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因为今天的降雨实在是特别的多，而整个山体它能够吸收水分的树木的根系也都吸饱了，没有办法再承担过多的降雨了，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其实虽然距离台风登陆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在这个海边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风雨还在持续，而在我面前的这个海还不时会有浪往岸边来进行一个拍打，甚至这个浪比较高的时候会翻过这个岸边的堤坝来到人行步道之上。那据我们了解到呢，洞头区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发布了暴雨红色的预警，而截止到10点钟，洞头区的降水量是达到了46.1毫米，在整个温州市面上来看，当时是排在第一的。主持人，
2: 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采取了哪些举措？
5: 好的，那其实在我现在所在这个路段塌方发生之后呢，当地的执法的相关人员也是迅速的来到了现场，他们首先是用这个铲子将滚落的这个石块给 推到旁边，因为在现场我能够看到塌方刚刚发生的时候是将这一个环岛公路的双车道全部都覆盖了，造成了通行的一个不畅。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也是及时的调运过来了铲车，将

0: 一些没有办法及时清理走的大石块以及树木移到道路的另外一侧，同时也会放置好相关的警示标志筒来进行一个提醒。那其实随着台风逐渐的移动，那现在整个浙江的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也已经降为了二级，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影响就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呢，我们是了解到，到今天中午的11点的时候，人员转移方面已经转移了全市人员超过96万人，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主持人，
1: 好的，李雨欣。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在今早8:05前后，是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哈。那么自此，今年台风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先后呀在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这有气象记录以来呢头一回。虽然沙德尔总体的移速比较的快，水汽条件也一般，但是今后3天随着它深入内陆，而且低层呢有冷空气南下，那么包括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等地呢会出现强降雨，不少地方呢将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北方受到西风槽的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啊自西向东正在经历一轮降雨过程，那么尤其是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雨势会比较的大哈，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这样强的降雨在同期来讲呢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包括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尤其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今年铁路暑运接近尾声，暑运期间，中国铁路济南局将智能科技与暖心帮扶结合，打造全链条出行服务体验，让旅客暑运出行更顺畅、更暖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5: 济南东站是济青高铁的始发中道站，是连接京沪高铁十几客专的重要铁路交通枢纽，每年数百万旅客在这里集散中转。暑运期间，济南东站日均发送旅客3.5万人次，其中去往青岛、威海等海滨城市的旅客约占50%。在济南东站客服中心，今年暑运投用的智能客服机器人小新已经成了服务一线的生力军。
6: 小新，小新，
7: 请向您服务。
5: 它能自动解答行李寄存处、检票口等常见问询，还能和旅客互动，客流高峰时段可分担1/3的基础问询量，让工作人员能集中更多精力处理急难诉求，服务效率提升近40%。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东站客运值班员裘广南：
6: 从前一到暑运高峰期，服务台就排起长队，那么今年我们新上了机器人小新，把一些基础的问询交给他去处理，所以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重点旅客帮扶，处理突发情况，真正把我们的服务做细做实。
5: 旅客杜岩哥：
8: 他可以告诉我所有的位置在哪里，卫生间还有休息室还有饮水机的地方，他每一个都可以告诉我，而且他很聪明，还很可爱，很好玩。
5: 旅客李林奇：
9: 我今天坐车要去天津，在车站中碰见这个机器人，我向他询问了厕所在哪里、充电的地方在哪里、车次到站的时间，他都为我详细的解答了我的疑惑。有这个机器人为我的出行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0: 便利，也能体会到科技为大家带来的方便与便捷。
1: 济南东站也是连通地铁、公交、机场、巴士的区域性综合换乘枢纽。当地提升铁路服务的途径不只有科技手段，为解决重点旅客跨枢纽换乘的最后一公里难点，济南东站联合机场、地铁组建空铁轨爱心服务队，实现重点旅客从高铁到地铁、机场的衔接出行。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东站客运值班站长杜潇：
2: 我们在服务台配备便民药箱、老花镜等物品，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进行提供，同时为换乘地铁、飞机的重点旅客进行全程帮扶服务，为其佩戴黄色手环，以便工作人员进行识别，使旅客的出行更加便捷。
3: 视线转向浙江，丰收的冬瓜挂满藤蔓，农户却突遭车祸住院。一筹莫展之际，镇村干部、助农团队、超市商家纷纷伸出援手。在金华市武义县后林范村，一场爱心接力让一万多斤滞销冬瓜在台风来临前全部找到了家。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武义台记者张立红、林凯的报道。
4: 有那样身体啊，
5: 在武义县新宅镇后林范村，当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通过视频电话告知村民李维春他家一万多斤冬瓜都找到销路时，镜头另一边躺在病床上的李维春终于露出了笑容。武义县新宅镇后林范村地处武义南部山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高山蔬菜口感清甜。村民李维春今年种了十多亩冬瓜、茄子，长势喜人，眼看到了采摘上市的旺季。然而8月14号，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这一切。李维春儿子李继说：
6: 我爸爸被别人车撞去，颈椎骨折，锁骨断裂，头上有淤血，很多地方有淤血，还要急需在那里准备做手术。他一直在说家里这些冬瓜、茄子啊没人摘，说卖不掉要扔在田里，
7: 他就比较
6: 一点也没心情，老师跟我说要着急出院回家了。
5: 后林范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新宅镇政府，顶着烈日，镇村干部和热心村民齐上阵，将成熟冬瓜、茄子全部抢收出来。多方蓄力下，爱心迅速汇聚，超市、单位食堂等纷纷伸出援手，一万多斤冬瓜在短时间内全部找到了销路。武义县新宅镇后林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国相说：
8: 我们帮他拉到金华的一家福超市，就有1700多斤了，已经三联超市来收购3000多斤，后续的话还有武义人民医院的食堂啊，这些冬瓜可以帮他全部销掉。
5: 看着一车车冬瓜顺利拉出村，李继长舒一口气，病床上的李维春也放下了心头大石。李继说：
6: 我心情很感动，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非常感谢。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5: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截至今天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记者从中国安能集团获悉，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赴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中国安能3局首席专家周志东介绍，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13，在四川内江隆昌市北纬29.23度、东经105.22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后，四川消防救援总队调度内江支队、隆昌大队以及镇中胡家镇政府工作人员。地震发生时，镇中有明显震感。目前均未接报因地震导致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等警情，镇中及周边乡镇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内江支队前突小组10人2车，自贡支队前突小组5人1车已赶赴镇中侦查灾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北京等17个地区率先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打造15-5时期服务贸易综合改革开放平台。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的专访。雷扎伊在节目中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成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乌军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8月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东向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9月4号，江南东部还将有明显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堰塞湖水位较27号凌晨下降10米左右。总台记者抵达核心现场，

0: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中国安能三局首席专家周志东介绍，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
0: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张从静、高淼全程跟随记录。根据前方最新的动态，目前队伍已经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一起来听前方刚刚传回的报道。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2: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3: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
3: 到了，
2: 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出发的位置，蓝色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那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我们的终点，受灾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2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0: 截至今天上午十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1: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营救搜救工作。同时派出前途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自2月28号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起，到8月28号已满半年。半年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博弈，经历数轮打谈循环。
1: 伊朗始终坚守强硬立场，美国却数次下调预期。从开战之初拒绝谈判，到边打边谈，再到斡旋达成谅解备忘录。八月中旬谈判窗口期到期后，美方彻底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历经半年战事，美军进行了哪些投入，又换来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过去半年，美国对伊政策历经两次重大转向，从最初只打不谈，过渡为边打边谈，最终放弃大规模军事进攻，转为以经济施压为核心博弈手段。战事初期，美方态度极为强硬。开战当日，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对伊军事打击目标，只字未提谈判，释放政权更迭信号。3月6号，他再度表态，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宣称战事即将取胜，却未设置停火期限。开战3周后，美方政策首次转向，放弃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白宫启动和谈方案内部研讨。经巴基斯坦斡旋，4月7号，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空袭，开启2周谈判窗口期。4月11号，美伊举行战后首次高级别会谈，磋商无果后，双方重启对抗。美军于4月13号启动对伊海上封锁，边打边谈的拉锯局面持续至6月中旬。随着战事消耗加剧，美方持续放低谈判姿态。6月17号，双方经巴基斯坦斡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设置60天永久和平协议磋商窗口期。但后续谈判中，双方在海峡管控权等核心议题上分歧难解。7月7号，美方以航道

0: 通行受阻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反击美军中东基地。7月14号，美军重启海上封锁，伊朗认定备忘录失效。8月17号，60天谈判窗口期届满，双方未达成共识，未延期，备忘录实质失效。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对伊全面经济孤立。24号，美方落地覆盖航运、黄金贸易等五大领域的新一轮制裁，近60个伊朗实体被列入黑名单。截至8月27号，白宫确认美伊暂无任何谈判，美方将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且特朗普保留所有应对选项，核心目标是杜绝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半年以来，为迫使伊朗妥协，美国在波斯湾投入了巨额军事资源，仅截至7月下旬的军费开支就已经达到375亿美元。具体的军事资源调配方面，美国先后在中东地区部署4艘航母，并为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长期保持中东地区的双航母配置，并进行了2轮的航母轮换。而在此期间，数艘航母均被爆出由于超长期部署而引发的严重舰员生理、心理问题以及航母条件脏乱差的负面消息。另据美海军官员于8月27号披露的最新消息，未来数周，美军还将再安排第3次航母轮换，由西奥多·罗斯福号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此外，美军也因对伊战事持续被爆出存在弹药不足的问题，且呈现出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据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披露的最新消息，由于美对伊朗战事，大量欧洲地区的弹药库存被调往中东，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舆论普遍认为，弹药库存缺口是倒逼美国放弃大规模主动军事打击，转而寄希望于极限经济施压的重要现实因素之一。
1: 反观伊朗，面对此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施压，依旧维持一贯的强硬姿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明确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2: 此外，伊朗还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博弈。雷扎伊27号称，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另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
2: 穆罕默德为什么会选择此时到访伊朗？目前伊美之间是否还存在谈判的空间？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出台新一轮的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相信他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传话、沟通、斡旋。卡塔尔首相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双方还是有动力回到谈判桌的。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27号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这份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而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
2: 另据伊朗一名

0: 强威胁，但美方核心诉求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对海峡的管控权，不允许任何将伊朗收费站角色合法化的安排。那其二呢，就是伊美之间的前置条件目前来讲互不相让，伊朗是将海峡的开放与六月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履约相绑定，但是美伊双方对于条款理解存在根本分歧，短期之内呢难以弥合。其三呢，就是协议内部的技术分歧也仍然存在。伊朗宣布与阿曼就两国的收益分配达成了共识，但缺乏阿曼方面的公开确认。此前阿曼是明确拒绝过伊朗单方面的海峡收费计划，仅考虑自愿性服务费。伊朗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把当前的军事管控转化为制度性权利，同时规避国际法风险。霍尔木兹海峡的深水主航道是紧贴阿曼一侧领海，伊朗单独管辖海峡呢，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而阿曼不仅是重要的当事方，更是各方公认的斡旋方和传话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有沟通渠道。伊朗选择阿曼作为伙伴呢，实质上是将单方的军事控制包装为沿岸国的联合治理，把封锁海峡的指控转化为维护航行安全的国际合作行为。除此之外呢，也还有三方面的技术考量。一是要通过航线设计将自身的管控权嵌入到航道规则，使后续过往船只呢不得不接受伊朗的许可和监管。那第二呢，就是目前伊朗表示其与阿曼所达成的共识原则当中包括要将军舰排除在海峡通行之外，如果纳入到永久安排，就等于将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第三呢，就是通过收益分配机制来形成持续的经济利益，把海峡从一张军事牌变成可长期经营的制度性资产。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2: 好的，郭鹏。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今天的下午1点59分，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是返回到舱内。那么他们整个活动呢，是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之后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事实上呢，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

0: 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么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任务呢是稳步推进，整个的工作呢也都是按照计划在顺利的执行之中。国鹏，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0: 目前呢三名航天员他们在轨工作呢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据了解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包括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等一系列工作，那么也相信他们在太空之中呢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国鹏。
1: 好的，张绵绵。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在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周末东海将会迎来短暂的平静期，而南海的大浪区则会维持。31号开始，东海又会有新的大浪区生成，并且向北扩展。受台风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了海浪和风暴潮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东海将会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建安海域将会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建安海域海浪预警级别达到蓝色。与此同时，上海到浙江温州沿海将会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市和浙江省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沿海民众远离危险岸段，注意安全。预计明天上午将会解除警报。还需要提醒的是，近期我国沿海的降水较多，计划去海边休闲或者乘船出海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好的，黄子涵。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游落随水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割落。

0: 静源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区原930志愿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卖房后遇政府拆迁，卖方能反悔。买卖房屋是人生生活中的大事，若是签约后不久得知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且补偿款远高于售价，卖方能不能反悔？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依法驳回卖方全部诉讼请求。

四年十一月，李先生委托中介出售其名下房屋。同月月底，经中介的撮合，李先生与买家王女士以总价168万元（约2.6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签约后，王女士依约支付首付款并办理贷款，顺利完成产权过户，取得房产证后入住。数日后，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拆迁公告，李先生所售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补偿标准达60000元每平方米。李先生即向王女士提出解除合同，遭拒后提起诉讼。

李先生表示，因长期异地照料病重亲属及处理丧事等，即无暇关注拆迁新闻，若签约时知晓即将拆迁，其绝不可能出售案涉房屋，故其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请求撤销合同。

王女士认为其购房是满足自住刚需，为此已反复看房半年，并非炒房投资。十余年间，政府一直有公布房屋相关地段的拆迁改造规划，按售房屋售价168万元，符合签约时同地段的市场行情，交易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对案涉房屋的位置、面积、权属等基本情况不存在任何认识错误，不存在重大误解，其出售房屋是基于自身生活的需要做出的决策。合同签约时尚无行政部门明确将案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的通知。

合同签约时尚无行政部门明确将案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的通知，同地段房价也会出现异常的波动。签约后拆迁补偿方案导致房价上涨，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履约后的避后新发生的事实，不能反推签约买卖合同时李先生存在认识错误。李先生主张若知悉即将拆迁绝不出售，实为对未来收益落空的遗憾，而非对房屋当下属性的认知偏差。房屋作为大宗商品，价格受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属于正常商业风险。李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交易风险。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法律意义上的重大顾忌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时行为人对合同性质、标的物品种、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产生的错误认识。本案中，李先生不存在重大误解，双方买卖合同签订后，政策市场变化导致房屋价格波动，属于正常的商业变化，是双方理应负担的商业风险，不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房屋买卖涉及重大财产权益，双方均应慎重决策，信守承诺，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0: 河马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地展，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倦倦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倦倦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

线上售出宠物能否概不退款？在一场宠物展上，山东青岛的王先生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添加了社交平台好友。不久后，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宠物，双方线上反复沟通，李女士还通过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种、毛色、体型等信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3: 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3: 还将关注台风沙德尔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记者直击当地最新情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响应，大量物资陆续抵达灾区，安置工作加紧进行。
3: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超过50个小时，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

0: 吉府村安置点，有约100人。安置点设有集中用餐区，有充足的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1: 有关救援安置的更多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基隆镇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
2: 你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吉隆镇的天气是比较晴朗的，然后我们也是从这个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吉隆口岸呢29号是可能会有降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天气呢对于救援来说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那在天气预报有这样连续降雨的情况下呢，当地是会通过统筹气象、自然资源、水利等的部门去持续的强化雨情地质隐患的一个监测预警，并通过无人机航拍、遥感监测等的方式对堰塞湖的稳定性、溃坝的风险去进行严密的监测，动态研判风险的走势，同时呢严密防范次生和衍生的灾害。另外我们还了解到，在灾情发生之后，直辖市是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前方的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余名的救援力量，调集各类的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同步抢修通信、电力等设施，去调配物资保障，去保障这个受灾群众的生活。同时呢，各类的救援力量也是在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去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和安置的工作。据了解呢，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是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么在这个27号早上的7点半左右，我们报道团队的同事也是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在行车半小时后抵达了受灾的前沿，泥石流的冲刷的痕迹是随处可见的。他们所抵达的这个位置也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近2公里，他们在现场同时还看到了受灾区域是地处于河谷地带，四周的山林是比较林立的，然后地形复杂，泥石流裹挟着大量的淤泥堆积在路面，然后多处的通行道路有中断，给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也是带来了阻碍。那救援队呢是启用搭载着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去依靠捕捉这个人体的热源信号，在植被的茂密区和淤泥的掩埋区域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同时呢，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去持续进行空中搜寻的过程中，地面清淤的工作也是在同步推进，全力搜寻失联的人员。
1: 嗯，好的，小月。
0: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今天下午抵达了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的一处山坡的高地上。更多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 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

0: 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潇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泄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2: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泄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3: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泄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2: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9:10前后在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李佳，请介绍一下你那儿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受沙德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里，浙江温州、台州和丽水南部等地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部分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浙江中南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下午阵风11到12级，逐渐减弱到9到10级。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面临风雨潮三分头的叠加风险。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下午3点发布了风暴潮蓝色警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嘉兴舟山以宁波沿岸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沿岸将出现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鉴于台风正面登陆浙江带来的影响，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今天下午1点启动了省级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另外，记者从浙江省防局了解到，随着台风沙德尔强度逐渐减弱，全程进行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浙江省防止在下午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下午3点起，温州市机制解除全市高速公路交通管制措施，温州机场今天航班将集中在夜间陆续启动，晚上的19点后将迎来首个进港航班，20:15迎来首个出港航班。等首批航班启动后，其余班次将结合实时天气、空管流量情况依次组织保障。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3: 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1: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3: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毅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6: 昨天傍晚5点，天色渐暗，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的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7: 伙食挺好的，一餐有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烂。
6: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8: 台风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6: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2人1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9: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6: 石门村是宁波奉化区溪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刚刚过去的一天，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10: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2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6: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10: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啊，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啊，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啊，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啊，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坚守的。
6: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11: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啊、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也比较了解。
6: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地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第2实验小学的安置点里，灯亮了一整夜。缙云县湖镇镇西施村村干部朱国强正挨个摸排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安置点里90%以上都是高龄老人，不少人长期服药，行动不便。转移来得及，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12: 搞清楚之后，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有状况，我们就要把他也是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6: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13: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个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6: 登记表上随时添着新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搀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4: 丽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行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政策。
7: 在现房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新规关于商品房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你好。
8: 哎，姚一斌你好。
7: 泽华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规定。
8: 好的。同时明确，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存量房很充足，数量对新房而言不再是首位，而是需要更优质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制度自然也得跟着变。和预售相比，现房销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购房者买房时不再看粉饰过的样板房展示区，彻底实现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不必提前支付大笔的房款，让资金被长期占用。那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延期交房甚至是烂尾的风险。同时，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

0: 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这种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理能力以及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这种行业啊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在未来呢，这轮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让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成为常态，让真正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脱颖而出，满足大家的高品质住房需求。杨斌，
1: 好的，策划。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本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雨过天晴。那在北方啊，受到西风槽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正在经历一轮降雨过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雨啊还不小，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这样强的降雨在同期来讲是比较少见的。不过明后本周末两天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将雨过天晴。那么从最高气温我们来看啊，今天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仅有二十多度，天气是比较偏凉的。具体了解北京，今天白天，那么大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阴雨天气下，白天的气温不足20度，体感微凉哈。不过明后本周末两天呢，北京天气转为以晴为主了，白天最高气温也将回升到30度。那么明后两天午后，艳阳高照，体感是比较热的，但是早晚时段的气温呢，持续在低位19-20度的样子，昼夜温差明显是拉开了距离。而在南方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深入内陆，冷空气南下以及降雨的作用之下，那么未来高温也将呈现缩减的状态。我们来看今天啊，在四川盆地到江汉、江南西部一带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明后两天就将大幅缩减，所剩无几了。虽然说台风雨过后气温呢还将有反复，但是接下来啊还会有新的热带系统影响南方地区。那么九月初的时候，除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之外，南方其他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普遍30度上下。举例来看，像重庆，那么今天还有37.8度的高温，明后两天呢伴着阴雨，气温暂时是减到了30度出头，但是随后气温又会反弹哈，九月初还会再现高温，让我们持续关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景瑞。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消除日益化武严重危害是日本政府无可回避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国际法义务，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

0: 运城，早日还中国人民与净土。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暗示，美政府准备制裁与伊朗关联的中国银行，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关于伊朗局势，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获情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介绍，此次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由高山雪崩引发，并非我国境内。灾后影像图清晰地呈现了灾害发生的源头和路径。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当地时间27号，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三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本月21号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埃斯拉文、发行人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特。近期，《星条旗报》与《军队时报》曾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环境，以及部分美军家属对舰员心理健康和自残风险的担忧。此刻提示，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三级预警。今天20点到8月29号20点，四川78个县市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2: 我们还将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后续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超过50个小时，截至目前，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安置群众目前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你好。
4: 姚一斌你好。
1: 梦妍来说一下群众安置在哪儿，吃住如何来保障。
4: 好的。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呢，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呢，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面。安置的群众呢， 主要是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还有当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是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的专家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是最严重的，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呢，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了，因为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呢也更安全。突然安置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呢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那对于灾害发生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逐一劝返，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呢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政府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了。那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就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昨晚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的萨勒派出所所长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所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之外，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还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呢，他们的辖区呢距离这个堰塞湖非常的近，还要发挥这个熟悉地形的优势，给当地呢进行做向导。姚一斌，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任梦妍。
2: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今天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相关部门呢仍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从今天上午总台传回的最新全景航拍画面来看，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措尖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堰塞湖存在溃泄风险，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6: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5: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8: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 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坦杰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5: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5: 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继昨天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之后，中国安能今天派出侦测人员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今天中午抵达的点位距离堰塞湖的直线距离约200米。
2: 据了解，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那么堰塞体处置的初步方案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释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体处置。
10: 因为昨天下了雨，然后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这个自然泄流的这个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他们是早上8点多从这个吉隆镇出发的，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这个堰塞体的上方。
9: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体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更难更复杂。
11: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是那个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林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才能达到那个堰塞体的部位，才能进行处置。再加上就是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9: 张立荣介绍，一般堰塞体常规处置有3种方案。由于此次堰塞体坝体是冰岩崩松散碎屑，抗冲刷能力弱，目前预案是开槽泄流。
11: 堰塞湖处置的方法呢，就除了开槽泄流的方法呢，还有抽排水的方法。和进行评估，说这个堰塞体它是一个稳定的堰塞体，那么采用加固的方法，这几大类吧。我们预案是开槽泄流这个方案，通过这个挖爆结合这个战法的话呢，来处置这个险情。因为这次下来的是因为冰崩带来整个山体的碎削流的这个滑坡呢。它不是像那种十分稳定的，那么这个里面还是有风险的。由于现在湖面的水位、来水 和这个堰塞体整体的情况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探明。我们还是在根据这个侦测的进展情况以后呢，再对它进行深化的评估。
9: 据了解，安能今天派出的11人队伍将对山体及水位等相关情况展开监测，严防溃决风险。张立荣，
11: 山体的情况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山体后续还有滑坡的话呢？

0: 这个风险是最大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堰塞体本身的，要探明堰塞体这个分布的情况。第三个是水的情况，包括降雨和水位上涨，堰塞湖南蓄的水量啊，随着这个水位上越来越上涨越高的话，会风险会越来越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7: 你好。
6: 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7: 好的。那么今天呢，其实是从早上8点多，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人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人朱阳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人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人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人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入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斌。
6: 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7: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因为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后续的这个天文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身影。一斌。
6: 好的，绵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不教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的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6: 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9: 你好朱校长。
10: 你好，
9: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10: 视频中的女孩是男师傅

0: 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 好。
0: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2: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3: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2: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3: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给校长打电话的小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当中，视频当中呢，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7: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2: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7: 会以她的书写或者她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她，就会让她觉得好像她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2: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7: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2: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7: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尼海介绍，
9: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8: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

0: 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1: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迪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迪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迪不服，上诉到我院。
0: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迪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2: 这个案件中，吴迪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迪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0: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迪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迪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2: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变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家主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止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今天11点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昨天13点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过后，应急管理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统筹调派应急救援力量紧急驰援，截至今天9点，应急救援力量1386人，各型救援装备器材570余台套抵达现场，正在开展人员搜救、风险监测、通信保障、道路抢通等工作。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派出医疗巡诊队，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及野战救护车，前往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重点对转移安置的151名群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已造成538人遇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广西等10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台风强降雨发展趋势及广西豫江防洪形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广东、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针对山西、内蒙古、江苏、云南、青海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万分之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1000分之3.8。 世界卫生组织终结结核病研究与创新全球合作中心今天在中国疾控中心挂牌成立。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这一合作中心将聚焦结核病防治领域科技创新、疫情监测等方向，为全球终结结核病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地时间8月28号，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众议院会议上宣布，西班牙内政部将采取非常规措施，加强休达自治市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部署更多海上围堰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7号通报说，涉及美国20个州与求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总数已升至11458例。美药管局称，正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及多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合作，调查此次与进口自墨西哥的求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此刻提示，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于今天14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东偏北方向约219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班朗为热带风暴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6: 中国救援队与机动队伍陆地搜救队向吉隆口岸进行救援，目前进展如何？
5: 国际方面，欧足联暂停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拟对因凡蒂诺发起刑事追责，此举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凌晨，按照现场指挥部的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

0: 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1: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于今天清晨八点左右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目前队伍正在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挺进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有哪些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刚刚采访了在前方开展救援工作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来听报道。
2: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经过初步评估，决定第一梯队先头组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途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险情排查。
3: 我们第一梯队那个先头组啊，总共是八名队员，然后携带了两只搜救犬，从拉比村沿山脊的线路率先的出发，目前已经翻过了三个山头，并通过绳索的技术成功下降至目前遇到一个比较陡峭的悬崖，大概有100米到200米之间的一个悬崖底部。它是属于我们挺进吉隆口岸的一个必经的一个山路，那个悬崖垂直高度可能接近90度，只能通过我们的绳索类的装备和技术，通过搭建我们的绳桥把我们的搜救人员从悬崖的上部转移到悬崖底部，通过悬崖底部的陆路再进行前方的突进。
2: 据测算，截至今天下午4点，第一梯队先头组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还有1.8公里左右，如进展顺利，队伍将于今晚抵达。
3: 装备方面，我们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这次推进过程中全程是原始森林，然后悬崖峭壁的极端地形，所有的物资全靠人力背负，所以我们采用的是分梯次携带按功能配载的这么一个方式，各梯队携带的不同类别的装备，先头组主要携带了我们的生命探测仪，一个便携式的无人机，主要用于掩埋区域的快速搜索生命迹象。
2: 刘茂林介绍，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今天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全程预计7到8个小时，路线同样穿越原始森林和悬崖峭壁，需要多次横切山脊，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3: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的搜救失联人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横滨市举办日军毒气展，向公众展示二战期间日军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并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毒气战。展览显示，日本战败后，许多化学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展览现场，日本民众接受采访称，实施毒气战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暴行，在学校里从未学过这段历史。他们做这样的坏事是国家耻辱，所以他们想从历史中抹去。这段历史必须要讲清楚，我们必须成为能明辨是非的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林健表示，消除日益化武严重危害是日本政府无可回避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国际法义务。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
5: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规模研制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给各国造成深重灾难。仅在中国境内，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战败后，日方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面对铁证如山的反人类罪行，日本右翼势力居然歪曲历史，抛出所谓日益化武 自然无害。

0: 责任追诉时效已过等谬论。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3: 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报道。
4: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5: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之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这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4: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10C， 本次中方以歼-16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5: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10C， 今年主要是歼-16出场了。那么歼-16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 和米格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假想敌，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4: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1-1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5: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 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会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两点多，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
3: 下午五点，队伍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3: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
2: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多方信号显示，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的根源在哪儿？暂停抵制是不是等于和解？欧足联又为什么拿起了法律武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7: 近期，国际足坛一场高层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冲突发生在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洲足球联合会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8: 最糟糕的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7: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 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

0: 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利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1: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0: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2: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0: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3: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三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6: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台风沙德尔携手冷空气持续造雨。那今天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是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然后呢9:10前后又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哈。那么自此今年台风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先后在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这有记录以来啊是头一回。虽然沙德尔总体的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水汽条件也一般，但是随着它深入内陆，而且低层是有冷空气南下，那么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等地的雨势呢是比较大的。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么浙江东部沿海、福建中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湖北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中部、湖南东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5: 嗯，好的，感谢景瑞。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继续举办，明天是展会的第二天。
1: 明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
0: 明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
1: 国际方面，29号，冰岛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
0: 8月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日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

0: 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
2: 泊尔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3: 吉隆县副县长王龙介绍， 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4: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

0: 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 服务。

0: 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1: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

0: 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3: 28号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
1: 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3: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5: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6: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能过常把家门这里没人管没了，没你得过呢。
7: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知道人过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作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规范驾培提质惠民，持证上路安全出行；靖远光影定格百家福，温情家风润民心；靖远农机进山园，科技助农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规范驾培提质惠民，持证上路安全出行。为从源头规范县域道路交通秩序，根治无小车辆无证驾驶、违规上路等问题，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合法出行，靖远县依托正规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低速货车等无小车辆标准化驾驶培训服务，通过专业化教学、规范化练车、一站式考证，引导群众持证驾车上路，全面夯实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基础。在靖远县客运中心候车厅旁的驾培机构报名现场，前来咨询、提交报名材料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报考条件、培训周期、收费标准，并细致核对个人信息，引导大家有序办理报名手续。驾培机构训练场地内

0: 教学秩序井然有序，学员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系统开展科目实操训练，反复练习，全程按照考试标准规范操作。同时，靖远县持续规范驾培行业管理，严把教学质量关、场地标准关、实操考核关，杜绝粗放教学、简化流程等行为，做到培训、考试同一场地，以标准化、系统化、规范化的驾培教学，从源头上减少县域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让群众少跑路更省心。近年来，靖远县始终坚持交通安全源头治理，持续规范无小车辆驾驶人培训、考试、取证全流程，不断提升无小车辆驾驶人整体驾驶技能和法治意识，通过常态化开展便民驾培服务，有效解决了群众学车远、考证难、不规范的问题，从根本上净化县域道路交通环境。靖远，光影定格百家福，温情家风润民心，一张全家福承载合家温情，一张荣誉照镌刻榜样力量。恰逢七夕佳节，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文明实践活动，免费为先进典型、特殊群体和文明家庭定格美好瞬间，用镜头传递温暖，以家风涵养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暖意融柔，温馨满满，摄影志愿者耐心调整角度，整理着装，指导姿态，细致捕捉每一个温情瞬间。此次公益摄影文明实践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尊老敬老先进、各级巾帼标兵、行业标杆、高龄特殊群体以及优秀家庭典型，免费为大家拍摄全家福。一张张照片记录的是普通家庭的烟火幸福，更是榜样人物的精神风采。借着七夕佳节传递爱意、感念亲情的美好契机，参与拍摄的摄影志愿者带着满腔热忱，发挥专业特长，用公益镜头为群众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忆。活动结束后，所有拍摄的照片还将统一洗印装裱送到群众手中。说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次活动一份引领，此次公益摄影活动以小切口做实文明实践大文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靖远县也将持续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崇德向善、和睦友善的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和美乡村建设和全县精神文明创建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 为深入推进丘陵山区农机研发制造及示范推广一体化项目落地见效，破解山区坡地、小块梯田、大型农机进不去、转不开、作业难的现实难题，近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在若利乡曹县村组织开展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演示观摩暨技术培训活动，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社员齐聚田间，近距离观摩新型山地农机作业实效，学习实操技术要领。本次现场演示的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专为丘陵山地复杂地形研发，具备四轮多模式转向、转弯半径小、爬坡性能强、机动灵活等特点。演示现场伴随着机器轰鸣声，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在高低起伏的山原地块来回作业，流畅完成转向、掉头、悬耕整地等实操展示，机具在狭小地块灵活穿梭，作业平整高效，直观展现出新型农机在丘陵山地的突出适配能力。技术培训采取现场观摩加理论讲解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农机技术人员围绕机具结构原理、操作流程、转向模式切换、田间作业要点、坡地作业安全规范、日常维护保养、常见故障排查处置等内容开展细致授课，手把手指导农机手进行实操练习，现场解答农户关心的作业项目。

0: 效率、使用成本等问题，力争参训人员懂原理、会操作、能保养、守安全，真正把农机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此次演示培训活动把课堂搬到田垄之上，让广大农户直观感受丘陵山区先进农机装备的优势，进一步转变群众生产观念，加快适宜山地农机装备熟化与示范推广，为靖远县粮食生产结本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1: 金秋送爽，逐梦启航。为帮助全体学生快速调整状态，收心归位，筑牢安全防线，厚植德育根基，近日靖远县第三中学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以沉浸式多样化的课堂内容，为新学期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各班结合学生身心特点，通过真实案例、安全教育视频、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细致讲解校园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网络安全等常识，引导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掌握基本自救自护技能。同时，针对新学期学习规划、作息调整、文明礼仪、班级纪律等内容进行细致安排，引导学生迅速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习惯。一堂生动充实的开学第一课，既是收心课、安全课，更是成长课、励志课。老师们以德育为引领，以安全为底线，全方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学生快速进入良好的学习生活状态。此次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安全管理基础，厚植了学生家国情怀，端正了全体学生的学习态度。下一步，靖远三中将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开展德育、安全、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方式，全力打造平安、和谐、文明的育人环境，助力全体学子在新学期不负韶华，向阳成长，逐梦远航。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这杨广跟李渊俩这一回就解下了不解的冤仇啊，也形成了水火之势。有你就没我，有我那就不能有你。我不把你李渊干倒，我都誓不为人呐。我这一后半生的这个前途，这个位置，我当不上太子，全都怨你李渊一个人。隋文帝杨坚被李渊在金殿上问得哑口无言。

言卷帘朝散。文武百官散去，个人心里都是心知肚明。他怎么议论，咱们闲言少叙，还得说这杨广。这杨广回到家里呀，他这脑海当中除了李渊就没别人了。干什么？他怎么想法得琢磨李渊。我得把你琢磨，我认为可以了，那我才算放手。怎么样能让他认为可以呀？那除非致死李渊，杨广都不解恨呢。他自己呀，想不出什么高明主意，所以他就找外援。外援是谁？就是他老师于文化及这个大白脸大三角眼这个大奸贼。他一有拔不端打危难招窄，能找的就是于文化及。有的时候除了睡觉吃饭，他就不离开这丞相府，跟于文化及黑天白天琢磨这个李渊怎么整呢，怎么样我才能把他拿下，能把他制服致死。人呐，你要想治谁，你要想告谁，你要想起诉谁，那得有事实啊，得有证据啊。那没有证据，你无的放矢，无事生非，你就要告人家，那玩意儿能成吗？那永远都不会成立的。你就这回他们俩下棋吧。于文化及也跟杨广说，你叼住了，杨广他叼不住。那没有那些事儿，你硬叼，最后说来说去你不还是露骨吗？你无的放矢，你胡说八道，那能中吗？后来这于文化及一看杨广总来，他这心呢，心情更奠定了。搁现在开始，你别看这杨广找这于文化及，就从现在于文化及的100天微型慢毒就慢慢地侵进了杨广这个人的肺腑啊，他就种下了这阴邪之根呢。要不后来这杨广怎么成了六短昏君呢？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于文化及什么东西，搁他嘴里能有人话吗？搁他这脑海当中想出来的事儿，没有正当事儿。不是今儿告这个就明个本那个，再不就固定这个就坏那个，就这个主意。大隋朝有这么一个害群之马，你这江山能坐稳，那算你有能耐。怎么办呢，老师？我还得研究这个李渊呢。后来这于文化及想想李渊为人正直，一生为大隋朝的绞尽了七孔。透龙心呢，费尽了脑汁，得说是一个忠臣，干国的忠良啊，找错找不出来，这怎么办呢？后来想来想去，你姓李呀，李渊呐，这个李字大家怎么写？木子为李，这木头拆开呢，一个十字加一撇一捺，这为木。这就是再拆开那就为十八，底下一个子，十八子念李，木子也念李，十八子，十八子，这于文化及就在这十八子上，他没事找事，没缝硬转就要故弄这个李渊，想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呢？他让这杨广啊没啥事出去到长安城外找这些小孩干什么，就说这个老李家人将来就要夺取大隋的江山，不能说姓李，那说啥呀，说十八子，十八个小孩，这十八个小孩嘛将来就非得推倒这个大隋。你要明目张胆的说李，那就直接奔李渊去了，那没有二人，谁都明白这个。只好说十八子，说将来十八个小孩就得把你这隋朝的江山推倒。
重整乾坤，另立盟主。

就找这些小孩子不懂事的，让他们宣传这十八子，十八个小孩将来就是隋朝的祸害，就让他这么说，最后编成顺口溜，怎么好说怎么说。你要是说好了，奖金给你钱，哎，太小的孩子搞糖块就红了。这杨广啊，一日两，两日三，就在长安城，一左一右，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就这一圈，再加上他打发出去的心腹，就教这些孩子。这小孩能知道什么呀？给两块糖球，弄点散碎银两，那都乐颠馅了。那就开始讲，这一日不行，两日不行，十日不行，一个月不行，俩月就生效。时间久而久之，民间传流着十八子要推倒隋朝。下边这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呐，议论纷纷，就造成了这么一个谣言。这人呢，你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后来传来传去，传到哪儿去了？传进了皇宫养心殿。隋文帝杨坚也听着这个事儿了，听着他就琢磨，十八个小孩儿就能推倒我这江山？不一定，这都是谣言，我也不信。这左一天听着，右一天听着，他不信，就怕时间长。后来他就老琢磨这个，这个隋文帝也是吃饱了撑的，他听着这些信儿以后，慢慢的，慢慢的，他就琢磨，琢磨来琢磨去，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着这十八个小孩子就骑到他的身上，拽胳膊的拽胳膊，拽腿的拽腿，就要掐死他。后来惊出一身冷汗呢，他自己就琢磨，不行，我得找两个人圆圆梦，这梦是主吉呀，是主凶，对我是真的是假，还是好是坏。就这么着找来找去，这圆梦的有些人能不能圆梦，能圆梦，有些人不敢来呀。为什么这么说？有那么一句话叫伴君如伴虎，你圆好了挺好，你要圆不好，这不是病从口出病从口入吗？没事找事啊，那都眯着不吱声。最后呢剩下一个人，谁？余文化及听皇上要圆梦，就进到了养心殿。哎呀，余文丞相，我这个找个圆梦人我都找不着，您做个什么梦啊？你说来我听听。杨坚呢就把自己做这个梦，十八个小孩子要掐死他，要杀害他。这余文化及一听，哈哈，心里头冷笑，好，我这条毒计生效了。这就是他打发杨广上下边宣传这十八子，这条计策，这条毒计已经生枝长叶了，开始要发作。好，我主万岁呀，你想想这十八个小孩子要掐死你，我问你，我主啊，这事出都有因呢、水有源，树有根，为什么呀？这十八个小孩子早怎么没有，晚怎么没有啊？我看这是天人示警啊，天人示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天在警告你，这十八个孩子非致死你不可，非取代你的江山不可。这杨坚听余文化及这么一说，这心思就加重。完了，余文化及就跟杨坚分析，十八子这都是他设计出来的东西，他这一分析能不贴扑着吗？这个链接能不紧密吗？我主万岁，这十字加八，这念木吧，那个当皇上的那都是邯郸坐透铁砚磨穿的，那四书五经，那当然那都是老学究的，是最起码的啊。对，

十加八念木，木字底下一个子，这就是十八子。哎呀，这十八个孩子能有什么多大的威力呀、啊？这合成了一个字，念礼呀、啊，我主万岁呀、啊！杨坚一听于文化及这玩意儿不是无的放矢，这玩意儿说的有理呀、啊。十八加个子加到一起组合起来念礼，杨坚一听对呀、啊，我主万岁，你可千万要加小心呐、啊，你可要慎重啊！我看你这个江山将来要跟你争夺十万里一统花仪的人，就是老李家人，就姓李。你说这家伙狠不狠，毒不毒吧？这一回杨坚

你杀人这不像别的，皇上咋的？是军令一下如山倒啊！你无故的杀人，那不是草菅人命吗？这不行。宇文化及说要不行，我告诉你，这十八子就是理。我这个梦圆就圆到这儿，不信我主万岁，你要不信老臣的话，你以后世道欺敌，你到了悬崖以下再勒马就晚了，当断不断你自己琢磨着，最轻的也得把长安城这姓李的做官的割官罢职，黎民百姓无条件的撵出长安，你别在这儿了，都把姓李的大清洗，清洗出长安。你看这个宇文化及啊，临走他扔下这么一句话。最后这杨坚呢，一寻思，这还行，做官的各官罢职，不杀你也就算对得起了，你们老李家要跟我造反。就这样，第二天他发了一道旨意，凡是在长安城当官的，大官免到小官，小官不算，还得把你撵出长安，到外地有能接任职的地方你就当这官，没有这地方那你就白白的，你就回家吧，务能为业，春种秋收吧，你就对付活着就得了，剩下黎民百姓，那长安城里姓李的何止几千人呢，那都成千上万，那少得了吗？张王李赵遍地流啊！这一清洗，最后清走了蒲山公李密，另外呢就是李渊，李渊是唐国公啊。李渊被这个隋文帝杨坚招进了八宝金殿，就问他：“李渊呐，现在朝廷下一道令，你知不知道？”李渊说：“我知道，这不是大清洗吗？这不是把老李家人，这个高官各官罢职往下压。你呢，咱俩呀是亲属，两仪亲。我呢得另眼看待你，你这官呢降点就降点吧。我想让你免去唐国公之职，我让你去山西太原接太原侯之职。葛国公降到太原侯，你到山西去，你别在长安了。”李渊一听啊，那心里头啊，那推倒了五味瓶，苦辣酸甜咸呐，那个难受。怎么这么说呢？我李渊为了大隋，绞尽脑汁，费尽七孔，透龙心，我从不伪刀避剑，我冲锋陷阵，这些年戎马一生啊，最后落一个被清洗呀，这还真不错。李渊明白，没杀他，没无故的就把他全家开斩，这都危险呢。一想让我上太原挺好，他挺乐，他心知肚明，这就是杨广和宇文化及日夜揣摩才想出的毒计，什么十八子啊，什么要夺你大隋的江山呢，这都是他无地放矢无事生非想出来的，让我走，我远离这危险之地，这长安城对别人是好地方，对我李渊这就是龙滩，这就是虎穴，回头一瞅到处都是狼窝呀，我在这地方待着那是早早晚晚我必做刀下之鬼呀，多谢我主万岁万万岁，那您就给我开官凭录引，这些手续到山虚接交官职。隋文帝一听，杨坚一听啊，李渊愿意，两个人的心情最后都举到一起，干啥都想快点把这事办了。皇上一道旨意一下，兵行宫立户里，那哪个部门办什么手续，哪个部门办什么手续，那很快当天就办完了，都给李渊这手续拿到手办齐了，李渊辞别了隋文帝杨坚呢，催马就回到了这国公府。到国公府和他的夫人窦氏就说：“夫人呐，准备好啊，干什么呀？我呀被割。”

各官罢职了，降级了，我到山西太原去当太原侯。呀，我咋不明白呀？这是为什么？你好好的国公不当，你上山西当什么太原侯啊？嗨嗨，夫人呐、啊，你有所不知啊。自从打那一日，我说了杨广一句“废长立幼”，他就怀恨在心。还记不记得他上咱家来下棋？杨广不是人呐，动输赢，我赢了他给我江山，我要输了，你知道吧？呀，别提了，这杨广他可真是大灭人伦这个畜生。夫人呐、啊，你赶快准备好吧，咱们收拾好，明天就启程。呀，我说，国公啊，官人，你等两天再走不行？不能等。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走晚了咱们就有性命之忧。我这怀揣鹿甲，眼瞅就要降生了，你上我上哪儿生孩子？这么走这么急。李渊一想啊，这是个难题。又一想，生孩子那哪儿不能生啊？夫人你就准备吧。就这样，李渊就连夜了命令手下人，你反正就是挑那明珠亮宝、黄金白银，好的绫罗绸缎、狐毫貂裳，那破破烂烂、坛坛罐罐都不要了，上山西再治。一个国公之职，这家人趁家之，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他已经辞别了隋文帝杨坚，文武百官李渊不去拜了，也不去见了。为啥这么说？大家伙都心知肚明。不说则可，一说这话就没完没了。不是三言五语能把这隋朝当中的这些个杂七烂八的事儿说清楚。所以李渊这才是第二天早上有圣旨，这拿着官凭禄引出离了顺昌门，直接就勾奔临潼，奔山西就走下来了。李渊走了咱们不说，这杨广得着信了，急慌忙又到他老师那儿一喊，你说这李渊没杀着啊？割了官罢了职，我的爹呀，嗨，真是的，这真是，你怎么看着那点亲戚不亲戚呢？一刀把他宰了不就得了？这把他打发到山西太原呢，这不放虎归山吗？余文化急琢磨琢磨，我说晋王啊，老师怎么着？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不撒油，一救也是一救了，现在你就准备马上起身，带着你的心腹，有能耐的会武功的，你们到半路去埋伏截住李渊，到那时你就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回来直到李渊被杀了，你要做的神秘一点，尽可量做到没有一个人知道，就算有人知道了，你这回咬住了就不承认，怎么着那也是你爹虎毒都不食子，能拿你怎么着？文武百官下边再有意见他也尴尬不住，没有招。你看这余文化及这个晋王杨广啊，那就急眼了，回到自己府下，他这种人能没有人吗？就聚集六七十，告诉这些人化妆，黑灰抹脸，青纱罩面，反穿军服，旗牌号杆都挂到里边，赞英的衣物等项全部去掉。这干啥呀？你不化妆，你就这么的招摇撞势的，你去杀李渊，李渊一看就知道你是谁。就这样，你李渊直到有人杀你，最后你想反把你也不好使，你说是谁人家不承认，你没有证据你也落实不了。就这么的，这杨广啊骑着快马轻骑呀、啊，李渊赶着十多辆大车，拉着他的母亲夫人怀揣有孕姑娘儿子使奴换辈，这些人十几辆大车拉着金银细软，那走能走多快？

0: 它能有杨广快吗？所以这杨广就埋伏到临潼山这个茶叶岭，等李渊一来呀，那就一棒锣响，围住这李渊。他的命令是啥？车轮大战。什么叫道义？什么叫理解啊？俩人一堆上，战一个回合，转回来再出俩人，就打算把李渊不杀死也把他累死。你看这多毒啊！这李渊呐，明不明白这来这人是谁？他心明白的，这就是杨广。为什么黑灰摸脸呢？青纱罩面呢？你不知道这人是谁，那就说明心里有鬼。这杨广那眼瞅着就要取李渊性命，人要不该死终有救。哪成想秦琼押送犯人回山西潞州天堂县，正巧碰到这临潼山茶叶岭，秦二爷路不平，要铲，要拔刀相助。这杨广恨牙根都痒痒，天哪，哪儿冒出这么个黄面大汉，搅了我的好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
0: 可非。那正上前呢，贱特特的色眯眯的一人拽着一个胳膊，这俩手就不老实，他就要不出人事啊。你想那凤阳亭亭玉立，出落的如同出水芙蓉啊，特别好。这小姑娘，这两个色魔一看，他舍不得打死李凤阳，因为他要调戏他。两个人一个人拽着一个胳膊，正搁这儿要行不轨之事，说他要干什么，也就是说尽可量的想亲近李凤阳。秦琼绕过大车一看，在左手里这位秦叔宝上前就把他后边的脖领子给他刀住了。他一回头，秦琼左手就是一拳，这一拳逮个正着，正打鼻梁子上，打的那血往外直喷呢，栽几栽晃几晃，往旁边一推，秦二爷跟着就一个扁踹卧牛腿，正踹他胯过骨上。啊，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等等，秦琼顾不得他，这边还一个呢，一闪身过来，这小子撒开这个凤阳小姐，直接勾奔秦琼，双掌切秦琼的太阳穴，秦琼往下一缩梗一藏头，底下就抓住了他的小腿，往前一抬，左脚一踹，你给我躺下，真听话。这边一拽腿，那边腿一蹬，咕咚就躺着了。秦琼说，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是恶贯满盈啊，朗朗乾坤，晴天博日，天子脚下，你们敢拦路杀人，还抢劫妇女，你们活够了，像你这样的我留着你干什么？这正是秦琼把这小子摁到地下，说秦叔宝真可夸，抓住贼人摁地下，双脚踩左腿，右腿肩上拿，掌腰一用力，就听响咔吧，原先是一个，当时就分俩。嗨呀，这边是长堵，那边是干花。秦琼把这人肉腕子啪往旁边一撇，回身就想找黄骠马。找黄骠马干啥呀？那

0: 一伙呢。再看李渊现在呀，盔歪甲斜，带朗抛松啊，那是太危险了，险象环生啊！只有招架的功夫，哪有还手的力量啊？秦琼刚往一闪身，听车上说话：“哟，这位壮士，您家住哪里？姓其名谁呀？”人受点水都当影钱相报，今天你救了我这一家人，你救了我的孩子。那边李建成和李世民那边那俩撒丫子撩了，一看秦琼这太勇了，那知道要跟秦琼交手，那不超过几个照面几个回合，小命不在，蝼蚁贪生上求兽，何况人乎，谁愿意死啊？撒丫子就跑，秦琼摆摆手，那意思，我这个不便多说。一回身，冲车上的夫人和老太太躬身就是一礼，那是撩开大叉，一声呼哨。秦琼这匹黄骠马，听着秦琼的呼哨，那是马不停蹄，啊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前进。秦二爷不容分说，搬鞍任凳，飞身上马。刺啦啦啦抽出金装书通锏，小斧一沾判官套，磕膝盖点飞虎战，两脚一踹蹬蹬带崩蹬绳，当口一紧，这匹马四蹄弹开，是夜马汤翻呢、啊、直接勾奔李渊这个战团，那马跑快如风，啦啦啦也不搭话。这时候李渊的身前身后有四个人，四个人围住李渊，拿现在话的说，那要是一两分钟再没有秦琼到跟前，李渊性命不保啊！李渊现在是两膀酸麻，眼前金灯起银灯落，脑袋轰轰直响，那汗如雨下呀。这时候秦琼这一来，当时就减轻了压力一半啊，那有啥说的，四个人来了两个奔秦琼来了，前面这个使着十三节虎尾钢鞭，我说这黄脸大汉呢、啊，你哪儿的，你干什么的，你真是你没事找事啊，你知道这是什么事？秦琼说，我只知道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敢拦路行凶杀人，你们胆子太大了，你们胆大包天，天包胆，这是离长安才多远，几十里地，这在天子的脚下，你们这胆子要掏出来晒干了比倭瓜都得大，你们眼里还有国法王章吗？大白天就在这劫人劫道就杀人呐，你们太不像话了。这小子一听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国法王章，国法王章是哪家的国法王章？什么叫光天化日啊？什么叫朗朗乾坤呢、啊？我们想什么时候杀，我们就什么时候杀；我想什么时候抓，就什么时候抓。管闲事的，你没有什么好下场，你看边。说着话，这主话到声到人就到。这十三节虎尾钢鞭冰铁打造，存钢加在内里呀、啊，分量不轻啊，搂头就砸。秦二爷瞅得准看得清，不慌不忙，拿着左手剪撩阴剪，起手是以下是上，那叫足了力气往外一崩，嘡啷啷啷啷啷啷。再看这个十三节虎尾冰铁钢鞭，绕起空了，撒手了。秦二爷那是什么速度，就秦琼那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就见秦琼右膝盖一点千家盼子，这匹马往里一学一贴近，邓颤相磨。秦琼秦叔宝这把金装熟铜剪，右手剪80斤举在空中，无情地往下一落，金风不战，就听无怕。见这个主脑袋 没影了，给打碎了，死尸摇几摇栽几栽，坠落尘埃。这匹战马是落荒受惊而走。这时候身后还一个手擎着一把三股亮银托天叉，这个主也不一般呐，也是黑灰抹脸，反穿着旗牌号牌，反穿着这金装，是一个夜叉探海士，勾奔秦琼的面门，扎眉攒带双眼呐，锁咽喉带两肩五翁八虎，这大褂大叉挂着风声就下来了，一点寒星之扑面门。秦二爷一看，这练这么些年了，今天是真打实战呐、啊！这招数，秦二爷双肩简搭十字架，往这大叉的叉牌鎏金挡后边一架，刺啦往下一推，你给我撒手！说他能撒手吗？撒手，不撒手，俩手就没了。他架住这大叉的鎏金挡后边的叉杆上。咱们书中交代，秦琼这两把剪什么剪？金装瓦面金装剪。什么叫瓦面呢？你看那刮刀没有啊？就车床使那刮刀，他这面上是往里挖，这个剪四个棱，四个锋利的快印。这俩剪剪搭十字花，架住这叉杆往下一推，你不撒手，你不撒手，你这两只手一个手指都不带剩，全给你推下去。哎呀，一扎手膀，秦琼马往前跳，双肩举起勾奔他的后背，咔嚓就一剪，只打得子人连哼都没哼啊，滚鞍落马，绝气神亡。你说秦琼三除一五除二，那旁边可气坏了这晋王杨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这俩剪剪搭十字花，架住这叉杆往下一推，你不撒手，你不撒手，你这两只手一个手指都不带剩，全给你推下去。哎呀，一扎手膀，秦琼马往前跳，双肩举起勾奔他的后背，咔嚓就一剪，只打得子人连哼都没哼啊，滚鞍落马，绝气身亡。这么勇，这个阵势，杨广领来这些个虾兵蟹将一看，那都吓得亡魂皆冒，我的娘啊，确阵了，说我不怕死。你不怕死，你碰着这个主你还不害怕？这叫愣的怕横的，横的还怕不要命的，你行不行你不知道吗？ 那知道上去两三个回合没下来，乒啪扑

不是脑袋就是这儿就是那儿，都是致命之处。秦琼真不惯了，他恨透了这帮人。为什么说呀？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天子脚下，你们就拦路行凶杀人，你们欺男霸女，以多胜少，不惯着。杨广说：“给我上！”这些人干搓的脚，不敢往前去。杨广一看，好嘛，那才是当口一紧，催这匹马，手拎着锯齿飞镰大砍刀啊！杨广也挺勇啊。你想想，他爹是一国之君，手底下的文武百官，那武将哪一个看着杨广不得给他点拨点拨呀？能不告诉杨广这刀怎么使，枪怎么使？什么枪扎挑胡拨，刀山砍皮剁，戟摘丝裸挂，那锤油颠砸崩啊！那杨广得的知识就多了，但是就再多，今天他就算倒了霉了。为什么？他碰着这个茬口不对，来的这个人，他万万也想不到这个黄面大汉，他只知道这个人是黄面大汉，他不知道这个人姓秦，叫秦琼，秦叔宝，这他不知道。杨广看到这里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人高心说呀，我眼瞅着就得手了，我这仇就报了，我这恨也解了，眼瞅着我就把李渊剁了，这一家老小我全都给他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说这杨广这心得有多狠？李渊得罪了你，那家人老太太这个那个得罪着你了吗？你挨个都要杀，你草菅人命，你绝对不是个人。现在的李渊这回好，这回到处功夫来了，可以歇一歇了。就见李渊呐，那刀个手里拎着都有点拿不动了，呼呼带喘呐，那真是眼瞅就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秦琼要现在来都不赶趟了，可以这么讲，李渊的人头就得落地呀。就在马上坐着，呼呼带喘，那汗如雨下呀，呼呼搁那边喘气。杨广提着巨齿飞林大砍刀，催动胯下马，直奔秦琼啊！那是这口飞镰刀与抡圆了，劈头盖顶就往下剁。王夫秦二爷右脚一带蹬，蹬带崩蹬绳，这匹马往右一闪，躲过了这一刀，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到了一起。杨广这小子真是不错呀，要论功夫，因为受过名人指点，你想这个隋朝的精英殿帅于文成都，天宝帅横勇无敌，八马将军辛文礼，正任元帅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等等，这些人就是有的人呢都上了一定的年岁，就算打不动了，他说还能有些个道理讲给杨广听。这杨广这口大刀奔朝下，印儿朝上，这叫一线刃二线刀，姬青母莫鸠刀，老金炼山一世刀。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如寒冰雪片，两个人蹬颤相磨，马打盘桓，四臂齐摇，一口刀一对熟铜剪，是上下翻飞呀、啊！那是四个马蹄蹬开，两个人就打到了一起。打到什么前儿？也就是20个照面，十来个回合，秦叔宝左手架出这口飞镰大砍刀，这对熟铜剪分开指天画地，那是两柄剪上下翻，好比珍珠倒卷帘，左插花八仙庆寿，右插花四角周圆呢。
前有八简毒蛇出洞，后有八简猛虎担惊，上了高山，上下翻飞，上虎骑人，下虎骑马，马打盘桓再回来。秦琼是崩出去这口刀，右手剪抡圆了，一掌身脚踩蹬，左手扶住铁棺梁，这腰往前一拔，一剪就砸到杨广的后背眼心镜上。就听啪，这剪砸的，就见杨广在马上栽了几栽，晃了几晃，两肋发胀，嗓子眼儿有点发刺痒，也就有点说不上是甜，说不上是咸。呜呜哇，一口鲜血喷到马鞍桥以上。这杨广啊，此时拎着大刀啊，一拨马就奔长安方向落荒而去呀。有人说呀，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杨广领来这些人，剩个五十来人，剩那个的都尸横在临潼山下。这些人一看杨广跑了，他们那就是风卷残云呐，跟着就败下去了。这正是茫茫如丧家之犬，急急好像漏网之鱼。漏网之鱼见横丝，那就不敢再往。惊弓之鸟都见曲目耳高飞，一个个盔歪甲斜，带狼刨松啊啊！秦琼这口气还没解呢，跑，往哪儿跑？崔东坐下黄骠马，黄骠马什么脚力呀？他在一着急，当口一紧，这马明白。四蹄蹬开，一马当翻，如同风驰电掣，那就撵上去了。这帮人逃跑的人十有八九，那都是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看啥呀？撵没撵来呀？这撵上了，你不回头看，那一会儿偏啪哧噗啪哧，完了。有人甩脸一看，这一骂的这些人都是穿青挂皂，脸抹黑灰，青纱罩面，就露俩眼睛。这马一泼，可前面回来一位，手擎着一杆冰铁大枪。我说黄面大汉呐，你真是赶尽杀绝呀！我看你这人是，你没事找事啊你呀、啊！你这是作死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天要作有可为，人要作不可活。你拿命来！威武铃响亮，话到声到，马就到，大枪一摆，噌噔，分心就刺，勾奔秦琼的前心。秦叔宝又是原来的招数，双锏搭上十字架，架住这枪的鎏金挡以外，往起一架一推，撒手，说撒手，这小子哎呀一声，一扎扎膀，秦琼双锏交于左手，探右手轻舒岩壁。砰！一把抓住他的勒甲丝绦、丝蓝战带，你给我过来吧！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像拎小鸡儿似的，就给拎过来了。完了，把他的腰眼儿往这铁棺梁上一担，吁，勒住了他自己这匹透骨龙黄骠马，疏通双锏，这剪印就压到他的脖壳上。我来问你，你们是哪的？你们都是干什么的？这朗朗乾坤，晴天博日，你们就敢拦路行凶杀人？你们欺男霸女，以多胜少，你们还是人吗？这离长安有多远呢？天子脚下，你们这胆子得有多大？什么样的冤仇值得你们这么干呢？啊？说不说？哎呀，这位壮士，黄脸大汉，英雄，你饶命啊，饶命！你说我就饶你的性命，你要不说，我今天看着没有？我得疏通眼、看着了，看着了，讲不讲？讲！我说黄脸大汉呐、啊，你这人咋这么好管闲事？我为啥不管闲事？
习武者讲究，路要不平，就有人去

0: 像你们这些人欺负一个人，那车上又老又小又男又女，都是不懂武功的手无缚鸡之力之人。你们这么狠，你们这是因为什么？你们都是谁？我多管闲事，我看我管的少了。你讲不讲你们是谁？你真想听啊？当然是了，要不然我也不能撵你们了。说真话，秦琼就想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个明白，我这是拉谁的账啊？谁跟谁呀？你们怎么回事啊？这小子说黄面大汉呐，你要想听我就真告诉你，好说吧。我问你，被劫那位40左右岁那位，就是拎着三挺大砍刀那位，银盔素甲白马长刀这位，你知道那是谁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他就是长安城里大名鼎鼎的唐国公李渊
1: 啊，国公之子。
0: 哎呦我的妈呀，那时候那国公功倍王侯，那是啥呀？中央政治局的，你惹得了吗？就像现在秦琼一听啊，我的个那个娘啊，那你这个你们是谁？你问我们呢？我告诉你吧，知道当今皇上是谁吗？他不是隋文帝杨坚吗？正是。你说的不错，算你有点见识。那秦琼当然明白呀、啊，他搁历城县当差，和徐有德有的时候高兴了喝点小酒，那什么不唠啊？那最起码县长你不知道国家主席是谁，那能行吗？所以说秦琼说我知道隋文帝杨坚，他有几个儿子？我听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勇，对，二儿子你知道吗？不知道。二儿子是官拜晋王，刚才被你打出血的那个，他就是当今天子的二儿子晋王杨广啊。秦琼一听啊，那手一嘚瑟，坏了。秦琼啊，这书瓦面金装书童简，他是一个纯牌的大刮刀，那个印儿分快呀、啊。手这一嘚瑟，他弹到这小子脖壳上来回这么一锯个，好了吗？啊噗，气管给拉折了。秦琼一看完了，这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不撒油，一使劲一摁一压，来回一拽，刺啦一声，这脑袋下来半了，咵。往旁边一甩，完了，这回可惹祸了。秦琼可害怕了。为啥害怕？搁家走的时候娘告诉秦琼啊，太平郎啊，咱们个个咋回事你要知道啊，咱们家没有那些钱，你别招灾也别惹祸，你把人家打了接先生请大夫再摊官司，你再进监狱，剩下家里妻儿老小，这家咋过呀？秦琼这个妈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哎呀，一想现在发生这些事儿，我的那个娘啊，你打谁不好，你把皇上的儿子给打的抱完吐血啊，别说那时候，就现在也不行啊。哎呀，秦琼啊，喝的抖衣而战、啊、一拨马一想啊，我呀36计，得了，我走为上策吧。左脚一点蹬，里为裹，外为绡，一裹这匹马，蹬带崩蹬绳，当口一紧，啊，勾奔萧土山。他上萧土山干啥去？他搁萧土山下来的，他那些犯人都在萧土山的那边呢。就这样，秦琼就来到了他打仗这个地方。现在看李渊跟前站着凤阳小姐李建成、李世民。跟他爹说，爹呀，你没事吧？李渊说没事。哎呀，得回这位黄面大汉呢、啊、那咱们爷们是不是得问人家姓啥叫啥呀？对，李渊说对呀、啊。另外呢，咱们人受点水都必当涌泉相报，这救了咱们家一车人的全家老小，这是何等样的功德，胜造七级浮屠啊。咱们今天不行，将来以后咱们得报恩呐、啊！李渊说：“对，眼看秦琼回来了，这一切李渊都看到眼里。那急忙催马上前，秦琼一摆手：‘哎，你要干啥呀？’李渊就问呐：‘壮士，

留步，留步，哎，别留步。我心穷心的话了，我把皇上儿子都给打吐血了，我再留步在这待一会儿，人家那援兵要到，我能受得了吗？我现在就是36计，走为上策，我走人呐。秦琼啊，也不告诉他，也不说我是谁，我也名不能报，还报名呢。我现在最好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对我来说是最安全。你就知道我这个人，黄面大汉，史书通简，骑黄马，完了，剩下别的你别寻思找。秦叔宝催着马就奔萧楚山，后边这个唐国公李渊呢，一看你问名问不明白，你报恩你找谁去？你报谁去？那无名氏，你这报恩你怎么报啊？就不认可，我得非得问出这个名来不可。催动胯下的马，他也缓过点劲儿来了。秦叔宝跑，他就搁后边撵。你想想，秦叔宝那马是什么马？一马撒名，在西凉国叫玉鼎汤黄驹，这黄马白头姓。第二个名叫透骨龙，这匹马你怎么细草细料软硬搭配，你喂的再好也不能胖元彪，这叫透骨龙。这匹马你敢在中国的八骏图上面名为黄彪啊，那纯是一个宝马良驹，那是翻铁碗亮掌钉，马跑快如风。李渊就撵，这时候就撵到哪儿？撵到这小土山，秦琼眼瞅就要到顶上了，李渊呢就来到半阳。壮士啊，壮士，我得报恩呐，你留个名吧，要不以后我怎么报这个恩呢？秦琼一想，你非得让我留什么名啊？秦琼此时啊也看出李渊这个人为人正直，带着外观形象，这个面相面带善意，一想啊，我跟他说也不要紧，但我得小点声，这玩意树林说话草棵里听，身前身后绑左绑右，说不着哪里就猫着人，让人听去，直到我秦琼把他的皇上的儿子给打的抱鞍吐血，我那不是满门抄斩之罪吗？就一摆手轻轻地说，我姓秦，我叫秦琼，摆手啥意思？你回去吧，你别撵了，就这个意思。此时天公不作美，来了一阵学风，就把这句话的音儿就给阻挠了。李渊听到的是啥？就听到一个穷秦字，他没听着，秦琼就上了小土山了。后来他一琢磨，摆手，这是五个手指头，穷穷武，哎呀，穷武穷武穷武，他这干啥呢？李渊还怕忘了，好报恩呢。你说你穷武再记不住，以后你报谁恩去？一边走一边捣鼓，滴滴咕咕滴，咕咕滴滴就捣鼓这穷武穷武。可这时候，他一转身，寻思回去吧，这匹马刚掉过头来，就见左手里这树林里闯出来得有十几匹马呀，个顶个都挎着腰刀，但这些人没有黑灰抹脸，也没有青纱罩面，为首的一个取一匹大菊花青马，电脸朱眉呀，一脑袋红头发，跳下马来，这身标曲大约得在一丈左右，手里提着一杆金钉枣瓤槊，腰挎着佩剑，啊嗒嗒嗒嗒嗒嗒，就奔李渊来了。李渊一看呢，吓得魂飞三千里，是派散九云霄。高心想：天哪，今天看来我李渊全家人要命丧于这临潼山茶叶岭下呀！完了，这杨广一计不成，又来二计呀！这伙败下去了，这是又来一伙，以后还说不上来多少伙，来多少人，我命休矣。又一想，牙一咬，心一狠，这李渊咯楞抬腿挂上三挺刀，玄天带内抽出喜花弓，走兽湖瞪出

上弓弦，敏敏朱红，搭头单扣，朱红瞄准，前把推泰山，后把抱鹰海，把个弓拉个十成满，弓开如满月，那就剑走四流星，灯肉死，砰啊！李渊呢，

0: 一箭射个正着，催马来到跟前，一瞅不对，为什么？这些人不连抹黑灰青纱罩面呢，也不反穿着衣裳，也没那怪模怪样啊，也就愣那儿了。后院上来这十几匹马，站住，站住！你是谁？你为什么把我们家大员外给射死了？李嫣越听越不对劲儿。你们家大员外，你们家大员外姓什么呢？嗨，孤陋寡闻呐，连我们家大员外姓啥你都不知。我告诉你，我们家大员外原先祖居家住潞州府，是开镖局的，后来不干了，搬到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我们家这个大员外姓单，叫单达，单兄中。哦，姓单，叫单达，单兄中。我告诉你，他还有个弟弟叫持法灵官，姓单名通，单兄信，知道吧？记住没有？记住了。我们家和你有冤呐，和你有仇啊，你为什么这么歹毒？你是哪里的人呢？下手之狠，你可要知道，杀人者就要偿命，欠债者那就还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53人。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同日公布的数据， 目前仍有622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其中包括473名外国游客和149名尼泊尔本国游客，另有121名外国游客获救。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当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本次台风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 我们发现

0: 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1: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2: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塞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0: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2: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 1.6 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 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7: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一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三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7: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划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9: 孙亚飞你好。
10: 贺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它们算吗？
10: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 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9: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10: 对，没错，
9: 要直接接触我们。

0: 的肌肤啊，这方面的
1: 对，没
0: 要
1: 错，
0: 求
1: 没
0: 还是
1: 错，
0: 挺严的。哎，
1: 是的。
0: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1: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EG，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用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这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这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啊，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0: 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这个包装呢？
1: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EG 给它慢慢的融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嘛，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0: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禁限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1: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是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 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0: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1: 嗯，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呢，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这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粘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那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0: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1: 嗯，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一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0: 加了个滤镜哈。
1: 没错，是的。
0: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1: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 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0: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限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1: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啊，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啊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有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组胺在身体里面去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0: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哈，觉得
1: 是
0: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1: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啊，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二十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 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

0: 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明天破一点，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嗯，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 0.1% 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啊，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啊，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10^-9，也就是比如说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一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一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的，
0: 是的，
1: 这个程度。那这些禁限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的？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剂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 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些东西它可能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2: 我们跟进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今天16:30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我们来听报道。
3: 你们今天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全部被这个冲毁了。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
3: 今天是怎么进去的？然后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 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然后走到这个我们吉隆口岸啊镇中心的时候是

0: 下午的这个4:45到4:49之间的这个样子。
1: 嗯，
0: 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全部是翻山过去的。然后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
1: 今天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0: 我们今天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完了以后呢，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灾区的话也就这个差不多1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就是离口岸核心区。
0: 是的，离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现在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还有这个源源不断的我现在能看得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还在流这个洪水。
1: 那你们今天晚上怎么休整呢？
0: 我们今天晚上的话，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下一步的话他们给我们投送给养到我们这个一线救援人员这里来进行一个补给，只能通过无人机的方式了，因为周围环境很复杂。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4: 孙亚飞你好。
5: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就能搞定，但是我很少用
5: 那真是快。
4: 对，它连洗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5: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20%，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4: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他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5: 对、啊，要少一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4: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啊，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5: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那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一两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一两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那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4: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5: 对，其实这个衣服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一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4: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5: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都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啊。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
4: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

0: 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柔顺剂，它作为肌酐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质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质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呢，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质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哎，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最长的能到5年哈。那这洗涤用品的所谓的保质期哈，它保的是什么？过了限制使用期去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0: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一个咱们对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说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年5年，这个其实就告诉你，它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比如说食盐，它可以放几百年，这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包装，它撑不了那么久，对吧？你说那个盐放那儿，你要是放在玻璃罐里面没事儿，但是你要放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塑料可能3、5年它已经开始老化了。所以这个主要其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是没事儿，可以长期放。但是呢，因为包装有可能会发生老化，你万一说这个洗衣液放着放着它自己漏了，你再去找厂家。厂家就是说，你看我这个保质期已经标明在这儿，已经过了我们的质保期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
0: 哎，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

0: 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0: 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 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
2: 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 1.02 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 9.3 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

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二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啊，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

0: 我们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1: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0: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1: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0: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00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1: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0: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00这个样子机址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2: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3: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00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4: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00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5: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和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 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4: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

0: 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1: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0: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1: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而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2: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阳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3: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3: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3: 其他的情况呢？
4: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然后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为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 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的话，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3: 嗯，好的，陈浩鹏。
4: 哎，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5: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6: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
5: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6: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7: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5: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3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8: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5: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8: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择机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孽。
5: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 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9: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天气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边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去撤离。
2: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3: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3: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0: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3: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11: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0: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3: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2: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0: 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1: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2: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规范驾培提质惠民，持证上路安全出行；靖远光影定格百家福，温情家风润民心；靖远农机进山园，科技助农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规范驾培提质惠民，持证上路安全出行。为从源头规范县域道路交通秩序，根治无小车辆无证驾驶、违规上路等问题，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合法出行，靖远县依托正规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低速货车等无小车辆标准化驾驶培训服务，通过专业化教学、规范化练车、一站式考证，引导群众持证驾车上路，全面夯实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基础。在靖远县客运中心候车厅旁的驾培机构报名现场，前来咨询、提交报名材料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报考条件、培训周期、收费标准，并细致核对个人信息，引导大家有序办理报名手续。驾培机构训练场地内教学秩序井然有序，学员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系统开展科目实操训练，反复练习，全程按照考试标准规范操作。同时，靖远县持续规范驾培行业管理，严把教学质量关、场地标准关、实操考核关，杜绝粗放教学、简化流程等行为，做到培训、考试同一场地，以标准化、系统化、规范化的驾培教学，从源头上减少县域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让群众少跑路更省心。近年来，靖远县始终坚持交通安全源头治理，持续规范无小车辆驾驶人培训、考试、取证全流程，不断提升无小车辆驾驶人整体驾驶技能和法治意识，通过常态化开展便民驾培服务，有效解决了群众学车远、考证难、不规范的问题，从根本上净化县域道路交通环境。靖远，光影定格百家福，温情家风润民心。一张全家福，承载阖家温情；一张荣誉照，镌刻榜样力量。恰逢七夕佳节，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文明实践活动，免费为先进典型、特殊群体和文明家庭定格美好瞬间，用镜头传递温暖，以家风涵养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温馨满满。摄影志愿者耐心调整角度，整理着装，指导姿态，细致捕捉每一个温情瞬间。此次公益摄影文明实践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尊老敬老先进、各级巾帼标兵、行业标杆、高龄特殊群体以及优秀家庭典型，免费为大家拍摄全家福。一张张照片记录的是普通家庭的烟火幸福，更是榜样人物的精神风采。借着七夕佳节传递爱意、感念亲情的美好契机，参与拍摄的摄影志愿者带着满腔热忱，发挥专业特长，用公益镜头为群众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忆。活动结束后，所有拍摄的照片还将统一洗印、装裱，送到群众手中。说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次活动一份引领。此次公益摄影活动以小切口做实文明实践大文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靖远县也将持续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崇德向善、和睦友善的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和美乡村建设和全县精神文明创建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3: 为深入推进丘陵山区农机研发制造及示范推广一体化项目落地见效， 破解山区坡地、小块梯田、大型农机进不去、转不开、作业难的现实难题。近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在若利乡曹县村组织开展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演示观摩暨技术培训活动。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社员齐聚田间，近距离观摩新型山地农机作业实效，学习实操技术要领。本次现场演示的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专为丘陵山地复杂地形研发，具备四轮多模式转向、转弯半径小、爬坡性能强、机动灵活等特点。演示现场伴随着机器轰鸣声，雷沃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在高低起伏的山原地块来回作业，流畅完成转向、掉头、旋耕整地等实操展示，机具在狭小地块灵活穿梭，作业平整高效，直观展现出新型农机在丘陵山地的突出适配能力。技术培训采取现场观摩加理论讲解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农机技术人员围绕机具结构原理、操作流程、转向模式切换、田间作业要点、坡地作业安全规范、日常维护保养、常见故障排查处置等内容开展细致授课，手把手指导农机手进行实操练习，现场解答农户关心的作业效率、使用成本等问题，力争参训人员懂原理、会操作、能保养、守安全，真正把农机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此次演示培训活动把课堂搬到田垄之上，让广大农户直观感受丘陵山区先进农机装备的优势，进一步转变群众生产观念，加快适宜山地农机装备熟化与示范推广，为靖远县粮食生产结本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2: 金秋送爽，逐梦启航。为帮助全体学生快速调整状态、收心归位、筑牢安全防线、厚植德育根基，近日靖远县第三中学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以沉浸式、多样化的课堂内容，为新学期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各班结合学生身心特点，通过真实案例、安全教育视频、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细致讲解校园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网络安全等常识，引导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掌握基本自救自护技能。同时，针对新学期学习规划、作息调整、文明礼仪、班级纪律等内容进行细致安排，引导学生迅速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习惯。一堂生动充实的开学第一课，既是收心课、安全课，更是成长课、励志课。老师们以德育为引领，以安全为底线，全方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学生快速进入良好的学习生活状态。此次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安全管理基础，厚植了学生家国情怀，端正了全体学生的学习态度。下一步，靖远三中将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开展德育、安全、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方式，全力打造平安、和谐、文明的育人环境，助力全体学子在新学期不负韶华，向阳成长，逐梦远航。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杨广跟李渊亮这一回就解下了不解的冤仇啊，也形成了水火之势。有你就没我，有我那就不能有你。我不把你李渊干倒，我都誓不为人呐。我这一后半生的这个前途，这个位置，我当不上太子，全都怨你李渊一个人。隋文帝杨坚被李渊在金殿上问得哑口无言，卷帘朝散，文武百官散去，个人心里都是心知肚明。他怎么议论，咱们闲言少叙，还得说这杨广。这杨广回到家里呀，他这脑海当中除了李渊就没别人了。干什么？他怎么想法得琢磨李渊。我得把你琢磨，我认为可以了，那我才算放手。怎么样能让他认为可以呀？那除非致死李渊，杨广都不解恨呢。他自己呀，想不出什么高明主意，所以他就掌外援。外援是谁？就是他老师于文化及这个大白脸、大三角眼这个大奸贼。他一有拔不端打、危难招窄，能找的就是于文化及。有的时候除了睡觉吃饭，他就不离开这丞相府，跟于文化及黑天白天琢磨这个李渊怎么整呢，怎么样我才能把他拿下，能把他制服致死。然呢，你要想治谁，你要想告谁，你要想起诉谁，那得有事实啊，得有证据啊。那没有证据，你无的放矢，无事生非，你就要告人家，那玩意儿能成吗？那永远都不会成立的。你就这回他们俩下棋吧。于文化及也跟杨广说，你叼住了，杨广他叼不住。那没有那些事儿，你硬叼，最后说来说去你不还是露骨吗？你无的放矢，你胡说八道，那能中吗？后来这于文化及一看杨广总来，他这心呢，心情更奠定了。搁现在开始，你别看这杨广找这于文化及，就从现在于文化及的100天微型慢读就慢慢地侵进了杨广这个人的肺腑啊，他就种下了这阴邪之根呢。要不后来这杨广怎么成了6短昏君呢？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于文化及什么东西，搁他嘴里能有人话吗？搁他这脑海当中想出来的事儿，没有正当事儿。不是今儿告这个就明个本那个，再不就固定这个就坏那个，就这个主意。大隋朝有这么一个害群之马，你这江山能坐稳，那算你有能耐。怎么办呢，老师？我还得研究这个李渊呢。后来这于文化及想想李渊为人正直，一生为大隋朝的绞尽了七孔透龙心呢，费尽了脑汁，得说是一个忠臣， 干果的忠良啊，找错找不出来，这怎么办呢？后来想来想去，你姓李呀，李渊呐，这个李字大家怎么写？木子为李，这木头拆开呢，一个十字加一撇一捺，这为木，这就是再拆开那就为十八，底下一个子，十八子念李，木子也念李，十八子，十八子，这余文化及就在这十八子上，他没事找事，没缝硬转就要故动这个李渊，想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呢？他让这杨广啊没啥事出去到长安城外找这些小孩干什么？就说这个老李家人将来就要夺取大隋的江山，不能说姓李，那说啥呀？说十八子，十八个小孩，这十八个小孩嘛，将来就非得推倒这个大隋。你要明目张胆的说李，那就直接奔李渊去了，那没有二人，谁都明白这个。只好说十八子，说将来十八个小孩就得把你这隋朝的江山推倒，重整乾坤，另立盟主。就找这些小孩子不懂事的，让他们宣传这十八子。十八个小孩将来就是隋朝的祸害，就让他这么说，最后编成顺口溜，怎么好说怎么说。你要是说好了，奖金给你钱，太小的孩子搞糖块就红了。这杨广啊，一日两两日三，就在长安城一左一右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就这一圈，再加上他打发出去的心腹，就教这些孩子。这小孩能知道什么呀？给两块糖球，弄点散碎银两，那都乐颠馅了。那就开始讲，这一日不行，两日不行，十日不行，一个月不行，俩月就生效。时间久而久之，民间传流着十八子要推倒隋朝。下边这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呐，议论纷纷，就造成了这么一个谣言。这人呢，你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后来传来传去，传到哪儿去了？传进了皇宫养心殿。隋文帝杨坚也听着这个事儿了，听着他就琢磨，十八个小孩就能推倒我这江山？不一定，这都是谣言，我也不信。这左一天听着，右一天听着，他不信，就怕时间长。后来他就老琢磨这个，这个隋文帝也是吃饱了撑的，他听着这些信儿以后，慢慢的慢慢的他就琢磨，琢磨来琢磨去，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着这十八个小孩子就骑到他的身上，拽胳膊的拽胳膊，拽腿的拽腿，就要掐死他。后来惊出一身冷汗呢，他自己就琢磨，不行，我得找两个人圆圆梦，这梦是主吉呀，是主凶，对我是真的是假，还是好是坏。就这么着找来找去，这圆梦的有些人能不能圆梦？能圆梦。有些人不敢来呀。为什么这么说？有那么一句话叫伴君如伴虎，你圆好了挺好，你要圆不好，这不是病从口出病从口入吗？没事找事啊，那都眯着不吱声。最后呢剩下一个人，谁？余文化及听皇上要圆梦，就进到了养心殿。哎呀，余文丞相，我这个找个圆梦人我都找不着，您做个什么梦啊？你说来我听听。 杨坚呢就把自己做这个梦，十八个小孩子要掐死他，要杀害他。这于文化及一听，哈哈，心里头冷笑，好，我这条毒计生效了。这就是他打发杨广上下边宣传这十八子，这条计策，这条毒计已经生枝长叶了，开始要发作。好，我主万岁呀，你想想这十八个小孩子要掐死你，我问你，我主啊，这事出都有因呢，水有源，树有根，为什么呀？这十八个小孩子早怎么没有，晚怎么没有啊？我看这是天人示警啊，天人示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天在警告你，这十八个孩子非治死你不可，非取代你的江山不可。这杨坚听于文化及这么一说，这心思就加重。完了，于文化及就跟杨坚分析，十八子这都是他设计出来的东西，他这一分析能不贴扑着吗？这个链接能不紧密吗？我主万岁呀，这十字加八，这念木吧，那个当皇上的那都是邯郸作透，铁砚磨穿呢。那四书五经，那当然那都是老学究的，是最起码的啊。对，十加八念木，木字儿底下一个子，这就是十八子。哎呀，这十八个孩子能有什么多大的威力呀？这合成了一个字，念礼呀，我主万岁呀！杨坚一听于文化及这玩意儿不是无的放矢，这玩意儿说的有理呀。十八加个子加到一起组合起来念礼，杨坚一听，对呀，我主万岁，你可千万要加小心呐，你可要慎重啊！我看你这个江山将来要跟你争夺十万里一统花仪的人，就是老李家人，就姓李。你说这家伙狠不狠，毒不毒吧？这一回，杨坚说：“那怎么办呢？我主万岁，你要想保住江山安全，把全国九省72连关81郡地外加长安城四大外联所有的姓李的都给我抓起来，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开杀呀。”杨坚一听，我的那个娘啊，这招不怎么样，这计策不好。怎么不好啊？你杀人这不像别的，皇上咋的？是军令一下如山倒啊，你无故的杀人，那不是草菅人命吗？这不行。于文化及说，要不行，我告诉你，这十八子就是理，我这个梦圆就圆到这儿。不信，我主万岁，你要不信老臣的话，你以后世道欺敌，你到了悬崖以下再勒马就晚了，当断不断你自己琢磨着，最轻的也得把长安城这姓李的做官的割官罢职，黎民百姓无条件的撵出长安，你别在这儿了，都把姓李的大清洗，清洗出长安。你看这个于文化及啊，临走他扔下这么一句话。最后这杨坚呢一寻思，这还行，做官的割官罢职，不杀你也就算对得起了，你们老李家要跟我造反。就这样，第二天他发了一道旨意啊，凡是在长安城当官的，大官免到小官，小官不算，还得把你撵出长安，到外地有能接任职的地方你就当这官，没有这地方那你

就拜拜了，你就回家吧，无能为业，春种秋收吧，你就对付活着就得了。剩下黎民百姓，那长安城里姓李的何止几千人呢，那都成千上万，那少得了吗？张王李赵遍地流啊。这一清洗，最后清走了蒲山公李密，另外呢就是李渊，李渊是唐国公啊。李渊被这个隋文帝杨坚招进了八宝金殿，就问他，李渊呐，现在朝廷下一道令你知不知道？李渊说我知道，这不是大清洗吗？这不是把老李家人这个高官各官罢职往下压，你呢咱俩呀是亲属，两仪亲，我呢得另眼看待你，你这官呢降点就降点吧，我想让你免去唐国公之职，我让你去山西太原接太原侯之职，隔国公降到太原侯，你到山西去，你别在长安了。李渊一听啊，那心里头啊，那推倒了五味瓶，苦辣酸甜咸的那个难受。怎么这么说呢？我李渊为了大隋，绞尽脑汁，费尽七孔，透龙心，我从不伪刀避剑，我冲锋陷阵，这些年戎马一生啊，最后落一个被清洗呀、啊，这还真不错。李渊明白，没杀他，没无故的就把他全家开斩，这都危险了。一想让我上太原挺好，他挺乐，他心知肚明，这就是杨广和余文化及日夜揣摩才想出的毒计，什么十八子啊，什么要夺你大隋的江山呢、啊、这都是他无的放矢无事生非想出来的，让我走，我远离这危险之地，这长安城对别人是好地方，对我李渊这就是龙滩，这就是虎穴，回头一瞅到处都是狼窝呀，我在这地方待着那是早早晚晚我必做刀下之鬼呀、啊！多谢我主万岁万万岁，那您就给我开官平路引，这些手续到山虚接交官职。隋文帝一听，杨坚一听啊，李渊愿意，两个人的心情最后都举到一起，干啥都想快点把这事办了。皇上一道旨意一下，兵行宫立户里，那哪个部门办什么手续，哪个部门办什么手续，那很快当天就办完了，都给李渊这手续拿到手办齐了。李渊辞别了隋文帝杨坚呢，催马就回到了这国公府，到国公府和他的夫人窦氏就说，夫人呐、啊，准备好啊，干什么呀，我呀被割官罢职了，降级了，我到山西太原去当太原侯呀，我咋不明白呀，这是为什么，你好好的国公不当，你上山西当什么太原侯啊，嗨嗨，夫人呐、啊，你有所不知啊，自从打那一日我说了杨广一句废长立幼，他就怀恨在心，还记不记得他上咱家来下棋，杨广不是人呐，动输赢，我赢了他给我江山，我要输了你知道吧呀，别提了，这杨广他可真是大灭人伦这个畜生，夫人呐、啊，你赶快准备好吧，咱们收拾好明天就启程呀。我说国公啊，官人，你等两天再走不行？不能等，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走晚了咱们就有性命之忧，我这怀揣陆甲眼瞅就要降生了，你上我上哪儿生孩子，这么走这么急。李渊一想啊，这是个难题，又一想生孩子那哪儿不能生啊，夫人你就准备吧。就这样李渊就连夜啊命令手下人